扎特 D 大调第一号长笛四重奏第一乐章，由墨尔本交响乐团室内重奏组演奏。莫扎特并不擅长长笛，但是他为这件乐器写下的旋律却成了他作品中最明亮的篇章之一。长笛在弦乐之间穿行，像是一位领唱者在和声中从容开嗓，旋律线条舒展轻盈，带着古典主义特有的优雅与通透。长笛的旋律还将继续，接下来他会遇到另外一件同样清亮的乐器竖琴。稍后来欣赏莫扎特的 C 大调长笛和竖琴协奏曲 K299 第三乐章回旋曲快板。长笛与竖琴彼此追逐应答，像是两道阳光在旋律里交替跳跃。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在莫扎特此生最后一次的巴黎之旅中，也就是1778年，莫扎特22岁的时候，他创作了一首为长笛和竖琴这两样乐器而写的协奏曲。要知道，除此之外，莫扎特是几乎没有为这两样乐器写过协奏曲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和契机，促使他在巴黎的时候创作了这样一部作品呢？纵观音乐史，我们会发现，作曲家一般都会在自己熟悉以及大众接受度高的领域进行创作，而一旦出现一些有违这两点的作品出现，原因通常是要么受人之托，要么有演奏这种乐器的朋友。而莫扎特之所以创作这部协奏曲，可以说两个原因都有。尽管莫扎特1778年的巴黎之行并没有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是他在这里也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帮助。比如说，有一位基讷伯爵就让莫扎特指导自己的女儿基讷小姐学习作曲，而且每天上课。这无疑啊，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莫扎特当时的经济压力。当然，至少在天才莫扎特看来，这位基讷小姐的才气是比较平庸的，因此莫扎特也挖空心思地使用了各种方法来进行教学。比如莫扎特会给他写一首非常简单的小步舞曲，看看他能否在这个基础上写出变奏。但是莫扎特发现这纯属浪费时间，于是呢，莫扎特就采取了启发式教学。他先呀给学生写出第一小节的变奏，然后让学生呢顺着这个思路继续写下去。这个结果还算顺利。在此之后，莫扎特又让基讷小姐试着自己创作一段音乐，只写高声部，也就是说只写旋律。结果基讷小姐苦思冥想了整整一刻钟，却依然一筹莫展。这时莫扎特又采取了引导式的教学方法，那就是莫扎特写下了4小节的小步舞曲，并对学生说，你看我多笨，写了一首小步舞曲的开头却连第一部分都写不完，你愿意帮我把它写完吗？经过一番努力啊，教学总算取得了一些成果，基讷小姐能够写出点东西来了。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到莫扎特作为初学乍练的年轻教师的可爱形象。此外，特别需要提到的就是，这位基讷小姐其实是一位很棒的竖琴演奏家，而她的父亲基讷伯爵又是一位长笛演奏家。因此，这就回到我们这次的主题上来了。这首为长笛和竖琴而作的协奏曲，就是受基讷妇女的委托而创作的。这个作品不仅是作曲家和委托人的产物，同时也渗透着浓浓的友情和师生情。这首协奏曲有3个乐章，因为是为两个乐器写的协奏曲，所以作品里经常是一个主题，有两样乐器各自演奏一遍，或是两样乐器之间的对话。我先来谈一下第1乐章的主题。

第三乐章在这里我要强烈推荐一下，我把主题给大家谈一下。时间关系，在这儿不可能为大家进行详细的展示，我把每个乐章的主题都给大家做了引导，然后就请大家在闲暇的时候自行欣赏了。

0: 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解锁更多内容。
1: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2: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3: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0: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来听一听 B.B. King。 如果第一次听他，可以先来听听 B.B. King 和一把吉他怎么聊天。很多时候他唱完一句吉他，才把这句话接下去。
1: The sound that you're listening to is from my guitar that's named Lucille。I'm very crazy about Lucille. Lucille took me from the plantation. Oh, and you might say, brought me fame.
0: His 吉他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 ，Lucille。在一次演出失火后 ，B.B. King 冒险返回火场救出吉他。后来得知火灾前的争执因一位姑娘而起，而她恰好就叫这个名字。此后她用过的一把把吉他也都沿用了这个称呼。所以再听她的音乐， Lucille 会唱歌也就不只是一句比喻了。

1951年 ，B.B. King 录制了《Three O'Clock Blues》。那个时候，他刚从孟菲斯起步不久，在电台做节目，被人叫做 Bill Street Blues Boy。这首歌最早是由 Low Fusion 录制 ，King 的版本后来登上 R&B 榜冠军，也让他的名字开始被更。

B.B. King 的演绎有一层更深的孤独感。凌晨三点，睡不着的人，空下来的房间，那份寂寞在旋律里被一点点拉长，像夜色一样慢慢沉下来。在这样的歌声和琴声里，蓝调布鲁斯这个词仿佛也有了形状，变成了可以切身感受到的一种情绪。

0: 换一种方式认识 B.B. King， 可以去听他的现场。1964年，芝加哥 Regal Theater。Sweet Little Angel 里，台下的欢呼和回应几乎也成了音乐的一部分。King 把情绪往前送一点，观众马上接住，力度一收，整个剧场也跟着屏住呼吸。
1: I love the way she spread her wings. She's got a sweet little angel.
0: 蓝调到了这里，更像台上台下一起完成的一场交流。这场演出后来被收进 Live at the Regal， 也成为很多乐迷反复聆听的经典。

而说起 B.B. King 最广为人知的作品，绕不开这首 The Thrill Is Gone。 The Thrill Is Gone 原本是由 Roy Hawkins 和 Rick Darnell 创作，1969年 B.B. King 重新录制之后，也留下了今天最为人熟知的版本。这个版本用了当时在蓝调中相当醒目的弦乐编排，弦乐把整个空间拉得更宽，也让原本直接的声音多了一层冷静甚至疏离的

thrill is gone away from me， 激情已经过去，可遗憾并不会跟着一句话马上消失。这种放下了一点又还没完全放下的状态，正是这首歌特别耐听的地方。爵士乐里我们也常听见这样的微妙纠葛，落到这首蓝调里，它更像一段漫长的旅程，走到某一站，事情想通了一半，剩下的慢慢交给时间。接下来这首，从时间上来说要往后跳30多年。2000年 B.B. King 和 Eric Clapton 走进录音室，合作了一张专辑 Riding with a King。

最后一首 Bluesman。这时候在听 Bluesman， 很像 B.B. King 写给自己的一封信。唱了几十年，走过大大小小的舞台，被那么多人听见，他的声音也成了后来几代蓝调摇滚吉他手反复回望的参照。但到了这首歌里，他给自己的身份依旧很简单，一个 Bluesman。 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刚刚我们在自在爵士专栏聆听了 B.B. King 的蓝调语言，他很擅长让吉他像人声一样歌唱，推弦与颤音同样可以带着饱满的情绪，这也是传统蓝调最动人的底色。那接下来呢，把这一份蓝调底色交到钢琴指尖，我们继续来欣赏阿布的爵士钢琴曲《蓝调 Blues》。作为中国年轻一代爵士钢琴家中的代表人物，他顺着这一份蓝调底色自然延展，用和声变化与即兴表达丰富音乐层次，蓝调的沉郁质感依旧，听感却更加细腻松弛。

0: 在快节奏的世界里，为自己留一段慢时光，任由自在的爵士乐成为你耳畔的舒适角落，放松身心，感受即兴演奏的欢快，享受音乐的纯粹。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自在爵士，让自在悄然流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九十载风云壮阔，
2: 九十载山河铭记，
1: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3: 到陕北去，哈达铺的灯光。

这是由冯云飞作词作曲，王芳演唱的歌曲《情满哈达铺》。1935年9月，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来到甘肃南部小镇哈达铺。哈达铺是川甘交界的商贸重镇，党中央决定在这里进行短暂休整。当地百姓以最大的热情迎接红军。据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统计，当时哈达铺人民支援中央红军的物资，仅粮食就达到了20万斤。除了物资充足，还有550名热血青年参加了红军。哈达铺因此被称作长征路上的红色加油站。

这是作曲家王云芝为电视剧《长征》创作的片段。当年红军进驻哈达铺后，侦察连收集到一批旧报纸，在这些报纸中，毛泽东等领导人看到了关乎红军命运的重要消息。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还有一块相当大、相当活跃的革命根据地，由此做出了到陕北去的重大决策。当时红一军团一师宣传科长彭家伦也即兴创作了歌曲《到陕北去》，一时间大街小巷到处回荡着这首激动人心的

0: 这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像资料馆收藏的1962年江西歌舞团演唱的歌曲《到陕北去》。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欢迎收听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1935年9月23日，经过休整后焕然一新的部队踏上了到陕北去的征程。在艰苦卓绝的红军长征史上，
1: 陇南这个普通的小镇哈达铺由此成为中国革命史上决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命运的重要决策地。
2: 哎，你们发现没有，自从毛主席住进义和昌，那里的灯光好像一直都亮着。
1: 嗯，好像今晚的灯光比往都要亮啊。
0: 这是甘肃省话剧院历时3年打造的话剧《哈达铺的灯光》，在红军长征胜利90年之际，这段历史搬上了首都的舞台。这部话剧正是以哈达铺的真实故事为蓝本，用一盏马灯串起当年的热血、温情与抉择。甘肃省话剧院院长吴雪林说，
3: 用了一个马灯这么一个意象，象征着中国这个革命的火种，在一个暗淡的时刻，逐渐走向光明，是吧？演员马翔说：“在剧中，我着重喜欢一句台词，就是我们的队伍是从人民当中走来的，无论将来我们走到哪里，走得再远，我们都将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
0: 今天当我们回望那段岁月，哈达铺的灯光早已化作信仰的星辰，它告诉我们，再长的夜也挡不住追寻光明的脚步，再难的路也终将被坚定的信念照亮，这光从未熄灭，它在我们心中照亮新的长征。同志们，
4: 我们要到陕北去，哈达铺离陕北只有7-8百里地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0: 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0: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9: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0: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9: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九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0: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9: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11: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生，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3: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4: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6: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

摇篮曲顾名思义就是哄孩子睡觉时唱起的曲调，在不同的地方，妈妈们会根据自己的所见所感，以不同的旋律来表达精神内涵相同的摇篮曲。

月儿明，风儿静，树叶遮窗棂。楚楚演唱的这首来自东北的摇篮曲，是大家最为熟悉的摇篮曲之一。

优美的旋律和简短的歌词是摇篮曲最大的特点，平和舒缓的曲调容易安抚小朋友的情绪，让孩子尽快入睡。

在来自河南的摇篮曲中，我们可以听到月奶奶、黄爸爸、爹织布、娘纺花这样的唱词，歌词的叙事性使这首歌谣真实感人，生动地讲述了母亲哄孩子入睡的过程。来听周斌和春天演唱的摇篮曲。

摇篮曲也许不是我们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那首歌，但它就这样温暖地陪伴我们成长。槟榔树下好风凉，蓝蓝娇丝坐网床，宝宝睡在网床里，像条大鱼白胖胖。为大家送出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演唱的《槟榔树下摇网床》，希望这首歌能唤起大家藏在心底的那份美好。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我们稍后来听到这首《岁月里的花》，这是莫文蔚和毛不易在2025年总台春晚上带来的作品，由董玉芳作词，钱雷作曲。把漫长的相守比作在岁月里种花，不赶时间，不问花期，就开在寻常烟火的日常里，慢慢生根，慢慢绽放。莫文蔚的声线通透，毛不易的嗓音温厚，两人一唱一和，把时光沉淀下来的温柔唱得软乎乎的。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蒂姆·詹尼斯的音乐好像是心灵的洗礼和对美好世界的追求与向往，悠扬的旋律，交响乐渲染的背景，每个简短的音乐片段都描绘着令人心动的画面。海岸线的惊心动魄，日落时的绚烂辉煌，海岸永无休止地向前涌动，梦幻的旋律优美舒展，也是梦开始的地方。Where dreams begin.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院，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梦剧院》。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创作完成于1887年的《西班牙随想曲》，是19世纪俄罗斯民族乐派最具异域风情的作品之一。作品最初构思为一部小提琴幻想曲，后来作曲家将其调整为管弦乐形式，以增强旋律的表现力。1887年，《西班牙随想曲》在圣彼得堡完成首演，首演现场就凭借极致华丽的配器获得了极高的赞誉。全曲由五个不间断连续演奏的乐章组成，我们先来欣赏第一乐章《晨歌》，第二乐章《变奏曲》及第三乐章《晨歌再现》。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西班牙随想曲的核心旋律素材全部来自西班牙民间音乐，其中首尾乐章都采用了阿斯图里亚斯地区传统舞曲素材，演奏中还运用了响板等西班牙特色打击乐器。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充分发挥了他作为配器大师的优势，把不同声部的音色表现力挖掘到极致，每个段落都有极具辨识度的色彩层次。比如作品第四乐章中有为长笛、单簧管、竖琴等乐器设计的大量华彩段落，进一步强化了音乐的华丽色彩与戏剧张力。我们继续来欣赏西班牙随想曲的第四乐章场景和吉普赛歌谣，及第五乐章阿斯图里亚斯方丹歌舞曲。

0: 生活是一首没有预演的交响曲，但总有一段旋律与你的心跳正好合拍。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在云听客户端为你预留了一份正好的慰藉。
1: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2: 有戏，
1: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他要跟敌人拼了，来吧！哎呀，真当数着，一、二、三，嗯，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3: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套曲四季是他最具代表性的钢琴作品之一，12首钢琴小品，每一首对应一个月份，并搭配一首俄罗斯诗人的短诗。柴可夫斯基用细腻的钢琴笔触勾勒出俄罗斯四季的人文与自然风貌。七月《异者之歌》是钢琴套曲四季中的第七首，全曲非常的短小精悍，仅56小节。异者就是割草人，收割庄稼的农人。这首七月《异者之歌》以俄罗斯民歌旋律为核心，采用查尔达什舞曲风格，通过持续的固定音型模仿割草时镰刀有节奏的摆动声响，描绘农民在夏日田间劳作的场景，充满鲜活的生活气息。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挪威拥有举世闻名的峡湾、群山、森林与海岸，冷峻辽阔的北国风光深深浸润在他的民间音乐之中。挪威本土音乐家格里格满脑子装的都是祖国的山水和民间歌谣，一门心思要把这些民族音乐写进作品里。可这份赤诚在当时很多圈内人眼里却成了缺点。他在哥本哈根的导师加德在听完他的第二小提琴奏鸣曲后，忍不住委婉地劝说，下一部作品能不能少一点挪威味儿？格里格却回应，下一部作品更有挪威味道。导师的想法在那个年代其实不难理解，当时欧洲音乐圈的主流审美是以德奥音乐为标杆，在很多学院派看来，民族民间小调就是低端的乡土素材，上不了高雅音乐的台面。包括汉斯利克在内的主流批评家站在德奥古典音乐范式的基础上批评格里格，说他的大型曲式松散，格局偏小，不足以支撑严肃高级的器乐创作。当时格里格在德国遭遇了一定范围的排斥与冷遇，他偏重乡土色彩的严肃作品在德国正统音乐会舞台的上演机会很少。可格里格偏不妥协，质疑并没有改变他的创作方向，反而促使他深耕挪威民间音乐，把重心放在钢琴小品、艺术歌曲与戏剧配乐。但来自学术权威的否定还是让格里格内心产生了自我怀疑，尽管对外态度强硬，他在书信里还是流露出焦虑，怀疑自己是否写不出德奥标准意义上的伟大作品。

1869年，一封跨越千山万水从罗马寄来的信，照亮了格里格的世界。写信的人竟然是大名鼎鼎的钢琴之王李斯特。两个人素未谋面，但是李斯特读完格里格的乐谱，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年轻人耀眼的音乐天赋，更格外欣赏作品里饱含的挪威民族风情。要知道，李斯特毕生都在坚持传播匈牙利民族音乐，太懂得坚守本土风格的不易。彼时，李斯特已年近60，是享誉全欧洲的顶级大师，而格里格只是

这封信威力有多大？挪威政府部门一看，连李斯特都这么看好格里格，就批准了他申请的国家旅行津贴。1870年，格里格在罗马见到了李斯特，并带上了自己刚写完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手稿。这部作品其实刚被莱比锡的出版商退稿，他心里正没底呢。大师邀请格里格演奏，格里格惭愧地表示自己还没有练熟。李斯特莞尔一笑，拿过谱子就开始当场试奏。李斯特不仅弹得行云流水，第一乐章甚至弹得比原谱还快。大师对格里格的作品大加赞赏，鼓励他不要畏惧外界批评。而格里格呢，他确实说到做到了，作品里的挪威味儿越来越浓。 A 小调钢琴协奏曲与后来问世的培尔金特组曲交相辉映，终于让挪威本土音乐真正响彻欧洲。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歌剧史上的杰作，纽伦堡的民歌手，是作曲家瓦格纳的代表作之一。这部歌剧第一幕的前奏曲有着辉煌灿烂的气势，给人留下洋溢着生命力的欢悦、雄伟的印象，具有标志性的瓦格纳风格。纽伦堡的民歌手被视为瓦格纳歌剧中少有的喜剧性杰作，其前奏曲洋溢着乐观欢愉的氛围，与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尼伯龙根的指环等悲剧性作品形成了鲜明对比，也展现了作曲家创作风格的多样性。一起来欣赏由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的纽伦堡的民歌手第一幕的前奏曲。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

0: 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即将为您带来的是作曲家叶小刚的第四交响乐《草原之歌》的第八乐章《两棵树》和第九乐章《天堂草原》。草原之歌是叶小刚创作的一部记录草原风貌与草原精神的音乐作品，它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用交响乐的形式讲述中国故事。这部作品的第八乐章《两棵树》和第九乐章《天堂草原》分别以象征性的自然意象和宏大的精神图景，展现对生命、自然与家园的深情礼赞。尤其是最后一个乐章《天堂草原》，是对整部作品主题的总结，也是对内在精神的一种升华。结尾处，乐队与人声在高音区缓缓收束，余音袅袅，仿佛草原的风穿越时空，直抵心灵。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剧院，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这段口哨声吹出的旋律想必很多朋友并不陌生。这首《波基上校进行曲》由作曲家肯奈·约翰·奥尔福德创作于1914年，最初是一首铜管乐曲，后来被大量改编为管弦乐、室内乐等版本。据说呢，乐曲的核心动机来自一位酷爱高尔夫球的上校。作曲家奥尔福德遇到的这位绰号 Borgi 的上校，在打高尔夫时不喊看球，而是习惯性吹一个下行小三度的两音符口哨。这个独特的旋律片段就成为了这首进行曲的标志性主题。有意思的是，Borgi 一词在19世纪末英国的高尔夫球运动中指代虚拟标准对手，也就是一位假想的顶尖高手。而如今呢， Borgi 在高尔夫球领域已经是一个专业术语了，指的是高于标准杆一杆的成绩。好了，从运动回到音乐，让我们继续来欣赏《波基上校进行曲》。

0: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廖昌永。
1: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皮里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2: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皮里茶器吗？
1: 嗯，是啊。
2: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1: 我还真没注意。哎，皮里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3: 口感怎么样？
1: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儿的，鲜爽。
4: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1: 难得你们姐儿几个喜欢呀。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无论是行驶中的车辆，还是停着不动的汽车，都有视线盲区。儿童的身形比较小，一旦不慎进入盲区，驾驶员没发现，就会发生事故。一定要记住，平时玩耍走在路上都要离汽车远点，千万别跑到看不见的危险区里。
6: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岁月最深情。
6: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们耳边听到的《春之歌》是德国浪漫乐派作曲家门德尔松创作的钢琴小品，是他的无词歌中最为著名、最具代表性的一首，结构精巧，色彩明朗，旋律轻盈流畅，仿如春风拂面。无词歌是门德尔松首创的一种抒情性、歌唱性的钢琴独奏题材，意思是用纯器乐形式表现如人声般的歌唱性旋律。春之歌正是这一理念的完美体现，它没有歌词，却以旋律的呼吸感与和声的轻盈流转，描绘出万物复苏、生机盎然的春日图景，被誉为浪漫主义钢琴小品的典范之作。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亨德尔的大协奏曲，现在是他的作品六的第七首 Hornpipe。它有两个啊，它的原意是一种简单的单簧片的吹管乐器，非常悠久。那么一直到古代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啊，后来被取代。那么呢，在这里呢，它主要是作为就慢慢的衍生出来，成了一种音乐题材，一种舞曲，作为舞蹈音乐题材出现，活泼的舞曲和舞蹈形式。那么在巴洛克至这个古典时期啊，尤其在英国用的很多，强拍突出，节奏鲜明，充满活力，通常是三拍子，后来也有二拍子，这是它的特征。咱们听过的这个亨德尔的水上音乐中啊，就也用过这个题材啊，用过这种题材。那么有一种说法啊，就是他的这种舞蹈最初可能是由水手在甲板上表演的，其音乐节奏呢适合在有限的船舱内这个踏脚和拍手。那么名字中的这个 horn 可能就和早期的伴奏乐器，比如 hornpipe 这个乐器或号角有关。

我们正在听亨德尔的三套大协奏曲，现在来到的是他的编号330，作品6的第12首 B 小调大协奏曲 Opus C Numero 12。这第12首啊，作品6是他的这个大协奏曲的压轴之作，情感深邃，带有戏剧性与沉思性。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他的开篇 Largo， 庄严深沉，是巴洛克慢板乐章的典范。

好，下面我们来到第三乐章 Larghetto e piano Variatio。 先是一个，它是一个小广板啊，比广板因为说的是慢，所以 Larghetto 什么什么 etto 什么什么 etto 啊，在意大利语就是说没有那么的 Largo 是广板， Larghetto 就是没有那么广的啊，它表示的是慢，所以就是没有那么慢，比那个广板要快一丢丢啊，所以叫小广板翻译过来啊。然后呢 ，A piano 要轻盈的弱音来演奏，是轻轻的。钢琴其实它的全称叫 piano forte， 为什么呢 ？piano 就是轻 ，forte 就是重啊，可轻可重。因为之前的古钢琴是拿那个羽管键拨出来的，它没有轻重。后来发展改造以后，它变得能轻能重了。那个时候就出现了现代意义的钢琴。所以它的直接翻当时给予的名字就叫做 piano e forte， 轻和重 piano 轻的意思啊。Variatio 就是变奏啊。那么这一个整个第三乐章就叫做小广板弱弱的演奏，然后是带有变奏的。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梦剧院，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瑞明音乐发行的

的黑白风景是一张以钢琴为桥梁串联起中国十二首经典民歌的实验性音乐专辑。专辑制作人邀请钢琴家冯丹与多位民族乐器演奏家合作，捕捉民歌与钢琴邂逅的瞬间火花。正如专辑名称《黑白风景》想要表达的，钢琴的黑白键与民族乐器的斑斓音色形成对照，又在音乐中达成和谐统一，宛如一幅水墨与彩绘交融的听觉风景画。我们来欣赏收录在专辑《黑白风景》中的作品，由钢琴、巴乌和中胡演奏的贵州民歌《桂花开放，贵人来》。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您听说过欧洲最美的巴洛克式剧院吗？这一时段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它，拜罗伊特边疆伯爵歌剧院。拜罗伊特边疆伯爵歌剧院被认为是18世纪巴洛克剧院建筑中的钢顶之作，2012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是一座极为富丽堂皇的建筑，内饰精美的令人叹为观止。歌剧院不能算是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但我们依旧可以用参观博物馆的眼光来欣赏它。

一座如此气势恢宏，甚至堪称建筑典范的歌剧院，为什么会出现在德国一座偏远无名的小城呢？这一切还要从拜洛伊特边疆伯爵的妻子菲特烈大帝的姐姐威海明娜说起。当时的欧洲君主和贵族都以路易十四和凡尔赛宫为榜样，通过营建华美的宫殿建筑展现君主和贵族的权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746年至1750年，目光高远的威海明娜开始营建一个比维也纳皇家歌剧院还要更大的建筑——边疆伯爵歌剧院。这座欧洲现存最美丽的巴洛克剧院，由当时最负盛名的剧院建筑师吉塞佩和他的儿子卡洛修建而成。剧院有着非常低调的外观和极尽奢华的内饰。威海明娜个人比较喜欢清雅纤细的洛可可艺术，但是当需要一座建筑体现国家力量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巴洛克风格。边疆伯爵歌剧院的巴洛克式装饰风格虽然繁复至极，但是在威海明娜的审美主持下并不流于俗艳，反而因为配色的庄重沉着体现出了端方大雅之美。不过可惜的是，在威海明娜的年代，边疆伯爵歌剧院很少为歌剧演出而使用，华美的舞台和建筑被用于各种宫廷礼仪，以加强君主和宫廷的权威。威海明娜的独生女的婚礼就是在这个歌剧院举行的。

由于威海明娜生前建造剧院透支了微薄的国力，因此在她去世之后，歌剧院就被闲置了。不过这也算得上是因祸得福，正是因为这个阶段很少使用，在木质结构的歌剧院里很少点燃火烛来照明，他才没有像大多数同时代的歌剧院一样被烧毁，而得以留存到了今天。时至今日，边疆伯爵歌剧院仍然完好地保存着当年的建筑设施和艺术风格，是德国乃至欧洲保存最为完整的巴洛克式建筑之一，以欧洲最美的名号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耳边正在带给大家的是作曲家罗新民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刘三姐》。这部作品历时半年创作，三易起稿，最终完成于2003年，是一部兼具浓郁民族特色与成熟交响创作技法的小提琴协奏曲。歌仙刘三姐的故事在我国家喻户晓，她是善良美丽的化身。小提琴协奏曲《刘三姐》以广西壮族民歌山歌曲调为核心素材，将管弦乐创作形式与中国民间音乐的表现手法深度结合，用七个部分完整串联起刘三姐的经典故事。第一部分《船歌》以广西壮族山歌旋律开篇，铺展壮乡的音乐底色。第二部分《相遇》用独奏小提琴代表刘三姐的灵动形象，

大提琴则对应阿牛哥的憨厚气质，呈现了刘三姐与阿牛初次相遇的情景。第三部分《相恋》，用独奏小提琴与大提琴的温柔对答，延伸出浪漫抒情的爱情主题旋律。让我们继续来欣赏小提琴协奏曲《刘三姐》。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0: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2024年音乐专辑离禅心语国乐大典发行，这张专辑由音乐人吴彤领衔，将诗经的千年风雅与笙、古琴、古筝、笛箫、马头琴、琵琶、打击乐等中西乐器完美融合。专辑《离禅心语国乐大典》中有一首音乐作品叫做《聆听烟雨》，由范明工作词，吴彤作曲并演唱。这首作品的创作灵感源自范蠡与西施在江南烟雨中的恬淡往事。古筝演奏家苏畅以古筝清润如丝的演奏，勾勒出江南烟雨的空灵与温柔。
1: 轮回无空

由黎禅书房创始人范明公和音乐人吴彤领衔创作的音乐专辑《黎禅心语国乐大典》，融合了现代音乐元素与国乐的传统韵味，呈现出独特的音乐风格。心清如镜，世界清明，国风古韵，中古和鸣。专辑《黎禅心语国乐大典》收录的音乐作品《静心星》，由吴彤和黄龄演唱。这首作品以笙、笛、古筝等中国传统乐器来表达心归自在、万象入怀的境界，拂去我们心头的浮躁，还内心一片清明。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秦淮古今·赵小霞古琴即兴集》是中国唱片集团推出的中国当代国乐名家原创作品集系列中极具探索性和前沿性的一张专辑。专辑中收录的八首古琴原创作品全部由古琴演奏家赵小霞即兴演奏完成。 古琴即兴集《秦淮古今》中收录的《龙行》是一首具有东方精神气质的作品，在古琴典雅的韵味里加入了现代音乐的灵动与活力，听感非常鲜活，轻快的古琴声与清脆的打击乐声交织在一起，既有传统音乐的古典意韵，又有现代音乐的浪漫想象。赵小霞的演奏洒脱自然，有很强的感染力。

0: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关键词只有一个，就是意志力。在我们的意志力没有强大到足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自控的时候，必要的约束就还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古人有一句智慧箴言，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个紧箍咒。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扬琴从舶来品到逐渐扎根中华大地，最终成为中国乐器大家庭中的一员。和其他不少传统乐器一样，扬琴的发展缓慢而不争。在中国音乐的历史长河里，扬琴大多起着利他的作用，扮演伴奏的角色。直到近代， 有了音乐前辈们的耕耘，扬琴作品有少即多，尤其是专业作曲家加入之后，使扬琴这件乐器有了新的面貌。在扬琴演奏家袁可的演奏专辑《秋夜三则》中，收录了5首扬琴原创作品， 其体裁、结构、手法及乐思都展现出作曲家扎实的功力和他们对扬琴这件乐器的深入探索，可谓各美其美，各有其性。袁可的演奏更是给听者带来了极大的享受。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专辑《秋夜三则》的同名作品《秋夜三则》。

扬琴独奏作品《秋夜三泽》由作曲家罗迈硕创作于2019年，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违约作品。《秋夜三泽》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诗人泰戈尔的诗句：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作品从三个视角来表现落叶从金黄灿烂到逐渐凋谢的过程，三个不间断的演奏段落分别名为静叶、飘叶与枯叶，

0: 事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中国是菊花的故乡，已经有3000多年的栽种史。西汉理学家戴胜所编的《礼记月令》篇中就有季秋之月菊有黄花的记载，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注意到菊花在秋季开花的特性。在距今2000多年的秦朝都城咸阳，还曾出现过特别盛大的菊花展销市场。因为是在秋末寒霜中绽放，菊花逐渐被赋予隐逸、坚韧、高洁的文化品格。在绵延千年的文脉中，菊花也绽放在诗人们的墨香中。

先秦屈原。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饮露与食菊是屈原在《离骚》中写下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生活方式。他用这样的浪漫来坚定自己高洁的精神追求。这句诗也奠定了菊和木兰在后世文学中高洁的象征意象，说明菊花与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饮酒起舞，未尽，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是中国古典诗歌平淡美的审美典范。陶渊明在诗中将人生的真正意义

定风波重阳，宋苏轼。雨客斜湖上翠微，江寒秋影雁初飞。尘世难逢开口笑，年少菊花须插满头归。酩酊但愁佳节了，云桥登临不用怨斜晖。古往今来谁不老，多少牛山何必更沾衣。这首词跳出了传统重阳词悲秋叹老的窠臼，将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人格注入其中。菊花插满头是在表明豁达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对苦短人生的主动和解，是对生命本质更加深刻的理解。菊花照见过《礼记·月令》里的物候更迭，也点亮了苏轼酒壶中的旷达人生。当元稹说此花开尽更无花时，我们看到生命的倔强。当郑思肖为菊花写出宁可枝头抱香死时，我们触摸到的是民族的脊梁。今天的我们仍可学习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从容，借鉴白居易《白头翁入少年场》的乐观。愿每一位朋友的心中都有一株菊花，浮躁时守一份淡泊，逆境中存一线锋芒。墨痕染秋色，菊影入诗来。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经典音乐广播。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水边无树木芙蓉，路染胭脂色正浓。正字美人初醉酌，墙台清静玉妆慵。宋代文学家王安石这首诗中的木芙蓉，也就是芙蓉花。木芙蓉晚秋开花，所以苏轼在他的诗中说：千林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 木芙蓉的花期很长，花色花型随品种不同，有着丰富的变化。我们一起在音乐中感受芙蓉的独特风姿，来听音乐作品《十月木芙蓉》。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在音乐专辑《唢呐唢呐》中，唢呐这一具有鲜明个性的传统乐器，在展示自身特点的同时， 与 funky、 new soul、 jazz 等多种音乐风格进行跨界融合。陈立宝的演奏大大拓展了唢呐这一传统乐器的表现力。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专辑《唢呐唢呐》中的音乐作品《北京阳光》，这是一首充满现代城市气息的作品。 陈立宝的演奏明亮舒展，充满朝气，唢呐一改人们印象中的奔放，变得温和起来，描绘出都市生活温暖明朗，充满烟火气的画面。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1987年，河南舞阳县出土的贾湖骨笛，证明了笛在8000多年前就出现在了华夏大地上。那么，中国的竹笛起源于何时呢？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和1978年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竹制横吹单管乐器，表明竹笛在西周已经出现。《周礼》是最早记载笛子的文献，古代的笛子应与洗笛的笛同音，所以古人认为笛声能够荡涤污邪，归于雅正。汉代当时有3种笛，雅笛、羌笛和长笛。长笛就是我们常说的洞箫，在唐代由遣唐使带到日本，今天福建泉州的南音所用的洞箫也叫尺八，与传到日本后的尺八长度均为1尺8寸。从后汉起，经历魏晋南北朝，直到隋朝，都称箫为笛。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胡笛，宫廷音乐家李延年就是根据张骞带回的笛曲《摩诃兜乐》创新声28节。我们今天还能从汉乐府中看到这些乐曲的名称，如《折杨柳》《望行人》等。正如中原直向琵琶和西域曲向琵琶的融合，中国竹笛从胡笛的演奏技法和西域笛乐中也吸收了大量养分，并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汉唐音乐中。竹笛之前并无笛膜，根据现有资料，直到唐代的刘戏发明了笛膜，给笛子的音色带来新的变化。唐代诗人赵谷在七言诗《闻笛》中写道：“谁家吹笛画楼中，断续声随断续风。响遏行云横碧落，清河冷月到帘笼。”中国台湾文化学者林谷芳认为，笛更像袖翼飘然的书声，疑文疑武。

秦川抒怀是北方邦笛当代名曲，由笛子演奏家马笛创作于1980年，音乐以陕西地方戏曲秦腔、皖皖腔和陕北民歌为音乐素材，表现了西北人淳朴细腻和豪放爽朗的性格，听来极具韵味。马笛首次把二胡、板胡的柔音技法运用到笛子曲演奏中，柔音和滑音的结合使用，把陕西音乐的特点就表现得淋漓尽致。秦川抒怀一经推出，很快传遍大江南北。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正着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古筝万捻铺开塞北风光，
1: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3: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阮月名家冯满天是国家一级演员，他出生于音乐世家，父亲是乐琴大师冯绍先。 冯满天4岁开始跟随小提琴家巴赫耶夫学习小提琴，6岁时跟随父亲学习乐琴演奏，1978年考入中央民族乐团后，任乐团中阮首席兼独奏至今，精通多种弹拨乐器。冯满天是阮乐器的改良与制造师。 2006年，他研发了五品中阮以及演奏法，并首创中阮弹唱。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冯满天的阮乐原创作品集《弦歌满天山下篇》收录的音乐作品《北京》，大阮演奏吟诵冯满天，打击乐演奏赵斌。
4: 说起北京啊，到处都是回忆，还记得小时候，门外经常传来

我想起了胖小子，左门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啊。 每个北京人都难以忘掉的是，有个电报大楼，每天准点的时候，都会几十年了没有变的旋律。 北京的清晨，就在这样的声音中开始。

对中西音乐的融会贯通，使冯满天的中软演奏在传统技法的基础上融合了爵士、摇滚、布鲁斯等众多元素。他的音乐风格博采众长，自立一派，在不同音乐领域的探索和特殊的人生阅历，使冯满天的音乐跨越了地域性与民族性。 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乌苏里船歌》改编自赫哲族民歌，选自冯满天的阮越原创作品集《弦歌满天山下篇》。在这首作品中，流水、渔船、江面、船铃若隐若现，中阮笛和打击乐共谱梦境，以中国山水画一般的写意手法描绘出一幅恬淡悠闲的江景图。

琵琶演奏家赵聪与中阮演奏家冯满天共同创作的音乐作品《天高云淡》，描绘了天高云淡的自然画面，意境疏朗旷达，传递出宁静豁达的生活哲学。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琵琶演奏家赵聪的演奏专辑《琵琶新语》。 赵聪以舒展的气息，通过琵琶细腻的轮指、勾调等技法，描绘天地辽阔、云卷云舒的景致。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管乐演奏家郭雅致擅长演奏唢呐，同时还能演奏管子、箫、埙、笛子、巴乌、葫芦丝和西洋萨克斯管等近30种吹奏乐器。在郭雅致用萨克斯和竹笛演奏的音乐作品《夜来孟江南》中，萨克斯和竹笛轻轻诉说传统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对话，西方倾诉和东方韵味的交融，将听者带入梦中的江南。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九十载风云壮阔，
2: 九十载山河铭记，
1: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3: 到陕北去，哈达铺的灯光。

这是由冯云飞作词作曲，王芳演唱的歌曲《情满哈达铺》。1935年9月，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来到甘肃南部小镇哈达铺。哈达铺是川甘交界的商贸重镇，党中央决定在这里进行短暂休整。当地百姓以最大的热情迎接红军。据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统计，当时哈达铺人民支援中央红军的物资，仅粮食就达到了20万斤。除了物资充足，还有550名热血青年参加了红军。哈达铺因此被称作长征路上的红色加油站。

这是作曲家王云芝为电视剧《长征》创作的片段。当年红军进驻哈达铺后，侦察连收集到一批旧报纸，在这些报纸中，毛泽东等领导人看到了关乎红军命运的重要消息。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还有一块相当大、相当活跃的革命根据地，由此做出了到陕北去的重大决策。当时红一军团一师宣传科长彭家伦也即兴创作了歌曲《到陕北去》，一时间大街小巷到处回荡着这首激动人心的歌曲。

0: 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像资料馆收藏的1962年江西歌舞团演唱的歌曲《到陕北去》。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1935年9月23日，经过休整后焕然一新的部队踏上了到陕北去的征程。在艰苦卓绝的红军长征史上，陇南这个普通的小镇哈达铺由此成为中国革命史上决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命运的重要决策地。
3: 哎，你们发现没有，自从毛主席住进义和

0: 哈达铺的真实故事为蓝本，用一盏马灯串起当年的热血、温情与抉择。甘肃省话剧院院长吴雪林说，
1: 用了一个马灯这么一个意象，象征着中国这个革命的火种在一个暗淡的时刻逐渐逐渐走向光明，是吧？
0: 演员马翔说，
2: 在剧中我着重喜欢一句台词，就是我们的队伍是从人民当中走来的，无论将来我们走到哪里，走得再远，我们都将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
0: 今天当我们回望那段岁月，哈达铺的灯光早已化作信仰的星辰，它告诉我们，再长的夜也挡不住追寻光明的脚步，再难的路也终将被坚定的信念照亮。这光从未熄灭，它在我们心中照亮新的长征。
3: 同志们，我们要到陕北去，哈达铺离陕北只有700-800里地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0: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瑞明音乐出品的音乐专辑《三国》由著名录音师李小佩操刀录制，邀请数十位演奏家助阵，张强的琵琶，张维良的尺八，赵家珍的古琴，杜聪的笛箫，王建华的打击乐等等。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专辑《三国》收录的作品《赤壁》。

赤壁之战既有水上楼船的火攻，也有陆上兵马的阵地鏖战，战争进程相当复杂跌宕。音乐作品《赤壁》从铜管乐吹响号角，弦乐铺垫森严气氛，到神秘莫测的尺八渲染，再到管弦乐队描摹的大战铺天盖地而来。 对阵双方兵力强弱的悬殊，以及出人意料的终局结果，由各种乐器音色音量的极致对比而表现得分外强烈。东西方乐器共同营造"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超然境界。

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千里走单骑》发生在建安五年，关羽为保护刘备的妻室暂时投降曹操，后来关羽封金挂印，最终在古城与张飞会合。千里走单骑这个故事通过过五关斩六将、古城会等桥段塑造关羽忠义仁勇的形象。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千里走单骑》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专辑《三国》，以恢宏的弦乐来铺陈故事发生的背景，以琵琶的快速弹奏来表现关羽归心似箭的急切心情，生动地讲述了千里走单骑这个故事。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音乐专辑琵琶巷使用了弦乐、钢琴、吉他、巴松、贝斯等西方乐器，笛子、箫、二胡、三弦等中国传统乐器，加入了中国传统民歌的唱腔，运用了世界音乐、古典音乐、爵士音乐的作曲编曲手法，这么多东西融合在一起，在创作上是有一定难度的。对于音乐人林海来说，专辑《琵琶巷》的创作是一个很大的自我挑战。在听专辑中的这些琵琶作品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惊艳的感觉，比方这首《渡红尘》，就会让人觉得琵琶说尽了红尘事。

中国传统音乐如何进行现代表达，百年来中国音乐人一直孜孜不倦地探索着，也有了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一曲《春江花月夜》。

春江花月夜最早叫浔阳曲，也叫夕阳箫鼓，是一首琵琶曲，曲名取自唐朝诗人白居易的诗作《琵琶行》中《浔阳江头夜送客》。上世纪20年代上海大同乐会的柳尧章将这首乐曲改编为有12个声部的民乐合奏曲。一天，大同乐会另一重要人物郑敬文听了该曲后，觉得他和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意境非常吻合，就建议改名为《春江花月夜》。他还为乐曲的10个段落起了诗情画意的小标题，如《江楼钟鼓》《月上东山》《峰回曲水》《花影层叠》。它的主题曲调前一乐节的最后一个音总是后一乐节的第一个音，这种手法在民间被叫做余摇尾，展现出中国音乐独特的现

春江花月夜所追求的中正平和、清微淡远的意韵美，对中国民族音乐有深远的影响。中国音乐的含蓄之美、意境之美，犹如中国山水画一般迷人，以自己独特的东方审美情趣向世界传递华夏的声音。今天我们欣赏的民族管弦乐合奏《春江花月夜》是由民乐大师彭修文先生改编并指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彭先生对这首作品的艺术处理极其细腻，他充分运用大乐队丰富的乐器色彩，使乐队音响富有高低浓淡的层次变化，既保留了古曲音韵优雅的格调，又使音乐充满内在的激情。琵琶作为领奏乐器贯穿全曲，并形象模拟出江楼钟鼓急浪拍岸之声，用二胡表现绵绵的思绪与曲中人散的淡远之情，用洞箫表现渔歌的悠扬。这个录音版本是几十年来播出率、出版率最高的版本。如果您在广播唱片里曾听到过这首乐曲，十有八九就是这个版本，可见其经典性和受欢迎程度。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让一段悠扬的旋律为你拂去午后的倦意。现在是下午一点，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音符的流转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很高兴能在周一为大家来揭晓全新一期的榜单。今天要揭晓的是中国民歌榜第1146期的榜单。在揭晓本期榜单之前，按照惯例，首先为大家来推荐本周的三首新歌。
2: 我身体的包裹，我已经在路上了。
3: 然后新歌速递，
4: 哆瑞咪发嗦，
2: 我会尽快赶到你身边，请注意查收哦。
1: 引路人由安九作词，张征作曲，王传月和陈丽丽联袂演唱，是一首以艺术之名礼赞人民教师的诚意之作。歌曲从教师日复一日的朝夕耕耘落笔，把清晨的守候与深夜的灯影谱入旋律，让平凡的陪伴升华为照亮一生的光。全曲旋律温润舒展，意境绵长，守望与托举，成全与传承，化作缕缕音丝在歌声中缓缓流淌。成长的记忆与师者的初心彼此映照，令人动容。你愿以背影化作赠礼，你愿以微笑来惦记，你愿以岁月化作引路人，凝成最深的回忆。寥寥数语道尽逝者无声的深情，把背影留给告别，把微笑留在心间，用整个岁月铺成通往远方的路。来听王传月、陈丽丽的演唱。

由周锦晨、周彪作词，小琪作曲，林姿贤演唱的《祖国在什么地方》是一首大气深情的主旋律歌曲。歌曲从昆仑之巅、黄河水到江南烟雨、长城脊梁，用地理符号勾勒出祖国的壮美轮廓，用山河意象和递进式反问回答祖国在哪里这个主题。副歌部分反复追问祖国在什么地方，最终落在祖国就在我心房，把宏大的家国主题收束到个人情感上，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在今天的江西于都河畔，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写着长征渡口四个大字，这里就是长征的出发地。1934年秋天，86000名红军在这里集结，白天隐蔽，晚上搭建浮桥，夜行渡江，用4天的时间全员渡江，长征从此开始。歌曲《于都河畔》由徐进作词，高勋作曲，阮于群演唱。这首歌曲再现了中央红军从于都出发的场景，刻画了军民一家亲的群像，讴歌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伟大长征精神。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很高兴能再次跟大家相约在周一的榜单揭晓时间。在三首新歌推荐之后，正式进入到今天的榜单揭晓环节。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46期榜单，首先为大家来揭晓本周第十名。
1: Number 10，
0: 本周第十名，刘玉也，一根灯芯。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吴晓峰作词，黄祖平作曲，刘玉也演唱的歌曲《一根灯芯》，就是以井冈山八角楼一根灯芯的红色史实为蓝本创作的。歌曲旋律以五声为主，二段曲式，演唱形式采用领唱加合唱形式，深情讴歌我们党牢记初心使命，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伟大壮举，弘扬了井冈山精神，唱响了新时代奋斗的主旋律。

0: Number nine，
1: 本周第九名，云飞阿鲁阿卓，故乡草原。捧一缕草原的风。

温暖我心房，跳一支自由的舞，血液在流淌。当歌曲《故乡草原》悠扬的旋律缓缓响起，好似草原清风扑面而来，马头琴、敖包、阿爸的牧场、醇香的马奶酒，歌中唱到的一幕幕图景，唤醒人们心底对故土的眷恋。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阿鲁阿卓、云飞联袂演唱的《故乡草原》，由乌云图作词作曲。

0: 继续为大家来揭晓中国民歌榜第1146期榜单上的作品，本周第八名
1: Number 8。
0: 本周第八名，汤飞，诗说。诗说是韩愈的一篇著名论文，探讨了教师的作用、师生关系的本质以及学习的态度等问题，由陈涛作词，张征作曲，汤飞和中国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合唱团演唱的《诗说》，就是借着名人名篇为题，既向先哲致意，也向师道致敬，以心铸模，自我登台第一课，我将明天托付你，你把今天交给我，道出师者从初登讲台起便以心为范，以魂铸人的初心与自豪。汤飞不仅是一名歌手，也是一名高校的老师，他以双重身份完成演绎，串联起初心扎根、精神感召、薪火相传的完整故事线，让歌声既有时代的庄重感，又饱含诗者独有的温暖诗意。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主持人怀强。继续来揭晓中国民歌榜第1146期的榜单，马上揭晓本周第七名。
2: Number 7，
1: 本周第七名，张群航，最美的家乡。玉兰花开惹人爱，山茶花开盼春来。歌曲《最美的家乡》由侯军作词作曲，青年女高音歌唱家张群航演唱。这首作品汲取云南白族民间舞曲元素，节奏清晰且富有弹跳感，旋律线条在极尽中保持活泼律动，白族代表性乐器三弦的穿插演奏，让浓郁的白族风情扑面而来。最美的家乡副歌部分转向舒展的山歌风格，音区抬升，乐曲拓宽，和主歌形成速度情绪上鲜明对比。张群航甜美纯净的嗓音让整首作品流畅动人，

每个人由玉卓儿作词，舒楠作曲，是周深第一首用贵州方言演唱的原创作品。作品的编曲吸收了侗族大歌、苗族飞歌的音乐元素，将传统民族韵律和现代编曲相融合，没有刻意炫技，充满山野质朴的听觉感受。作品是写给故土的音乐告白，落脚于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赞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热爱生活的生命状态，听者借着歌声也读懂了贵州的山水与人。

0: 欢迎收听，这里是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46期中国民歌榜的榜单，马上揭晓本周第五名。
1: Number five，
0: 本周第五名，阿幼朵唱着歌儿来见你。在苗族歌手阿幼朵的歌声里，藏着苗族音乐独有的山野韵味。他以歌为桥，传递家乡的风物与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阿幼朵倾情演绎的《唱着歌儿来见你》，由音乐人黄杰作词作曲。这首作品像是一幅用音符徐徐铺展的苗族风情长卷。唱着歌儿来见你，从一场美好的相逢落笔，情感层层递进，篝火燃起的村寨夜晚，乡亲围坐起舞，一杯热茶，几盘鲜果，诉说着山村朴素的待客之道。阿幼朵的歌声高亢处如清泉穿林，低回处似耳畔细语。村寨安稳的日常，田间的耕耘与收获，随着旋律缓缓铺展。这首歌是一份来自苗岭的音乐礼物，是真挚的邀约。愿岁岁安宁，人间烟火如炉中火，红火绵长。

0: Number four.
1: 本周第四名，马新蕊，嘎妹妹弹的是口琴子。作为宁夏籍音乐人，马新蕊一直深耕西北民歌传承，他立足于西北民歌的原生态曲调，以专业的声乐演绎为古老民歌赋予新的生命力。嘎妹妹弹的是口琴子，正是他演绎的一首宁夏花儿。

宁夏花儿大多是人们劳作之时的自唱自娱，题材包罗万象，常常即兴编词，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嘎妹妹》弹的是口琴子，用西北独有的质朴语言勾勒出山野间动人的情愫，歌词借用鹞子、莺歌等山野意象，诉说阿哥与嘎妹妹不惧世俗阻隔，一心相守的真挚情感。旋律明亮舒展，标志性的滑音与拖腔尽显西北民歌的独特韵味。

0: 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46期中国民歌榜的榜单，马上要揭晓的是位列今天榜单前三甲的作品。 Number three， 本周季军歌曲玉流程挑茶郎从门前过。湖南桑植民歌涵盖山歌、小调、礼仪歌等众多传统民歌题材，历经千百年岁月淬炼，桑植民歌在高唱低吟之间酝酿出独树一帜的艺术魅力。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挑茶郎从门前过》正是桑植民歌的佳作，由郁钧剑完成词曲改编，杨一博编配，郁流程演唱。男高音歌唱家郁流程是江苏人，大学求学于湖南吉首大学，由此与湘西结缘，怀揣对民族音乐的热爱走进湘西大山。对于民歌演唱，郁流程始终认为歌唱不只依靠技巧，更要唱出属于土地的声音。在第十五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声乐民族组的比赛中，郁流程演唱了三首桑植民歌，挑茶郎从门前过就是决赛的曲目之一，他最终斩获本届比赛的第三名。

Number two， 本周亚军歌曲陈盈竹，我是天上飞的一只鸟。从边境的小鸟到我的井冈，我的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音乐作品中感受到陈盈竹充满张力又不失灵动的音色，也可以感受到他多变的演唱风格。近些年的舞台历练也让陈盈竹的演唱日趋成熟。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陈盈竹演唱的《我是天上飞的一只鸟》，由许慧峰作词，潮然作曲。

0: 好，继续来揭晓第1146期中国民歌榜的榜单。下面要隆重推出本周的冠军歌曲。
1: Number
0: one， 本周冠军歌曲张嘎怂《拍手歌》。《拍手歌》是一首流传广泛的民间传统童谣，版本特别多，不同地方和不同时期的歌词会有所差异。歌手张嘎怂以传统拍手歌的形式，串联甘肃的莫高窟、羊肉串等风景名胜与特色美食，让传统童谣更有西北风情。这首《拍手歌》选自2026年6月发行的专辑《放学路上唱嘎谣》，整张专辑包含22首童谣，所有作品的灵感都来源于张嘎怂在西北生活的童年记忆。

黄土坡的长风，戈壁滩的石头，老树下嬉戏的玩伴，随着音乐一一浮现。那些被时光慢慢冲淡的童年往事，在一来一回的拍手节奏里，重新变得温热动人。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三首新歌和十首上榜歌曲都已经推荐完了。中国民歌榜新的榜单会在每周一的13点准时揭晓，欢迎大家到时准时收听。好，今天的中国民歌榜暂告一个段落，我是怀强，下期和大家不见不散。

午后的阳光斜斜地铺在书页上，翻过一页就翻过了一寸深秋。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经典音乐广播陪你珍惜这段尚且温暖的时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天下。

岁月最深情，你现在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藏族歌手巴顿有一首作品叫做《西藏的孩子》，是一首怀念童年的歌曲。这首作品没有宏大的叙事，全是少年赤诚故土乡愁，唱出西藏孩子干净纯粹向阳生长的灵魂底色。

0: 一树一树的花开，听层层舞动的潮水，听林间萌发的生命，听缓缓泡开的香茶，听每一个微小的心念，将它们化作一句属于自己的美好乐章。打开音乐能量包，收获音符之间的暖意能量。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音乐能量包。
1: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2: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1: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2: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1: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3: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马上为大家送出的是歌唱家王丽达演唱的《花香彼岸》，歌词以彼岸、小花、柳笛、浪花等意象构建了一幅充满诗意的画面，将抽象的思念具象化，语言简洁却意蕴深远，反复咏叹的句式也强化了情感的表达，引发听众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芭蕉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成。

推荐一首西藏芒康地区的山歌，叫吉祥山歌。那这里呢，吉祥的山歌，可以想象里面唱的是什么样的意境呢？想象得出在西藏的芒康有一位姑娘，她在山上唱着自己家乡的歌曲，给远方的路过的这些人送上了最美好的祝福。这首祝福随着高亢嘹亮的藏族山歌的声音传到了我们心里，如同天空一样的湛蓝清澈。在这首歌里面，我们听到了美好的祝福，也听到了更多的向往。这是来自于西藏芒康的山歌，吉祥山歌，扎西拉鲁。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下面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王哲演唱的歌曲《拥抱春天》。王哲在这首作品当中既唱出了春风和煦、山河浪漫的自然之美，又唱响满怀希望、向阳前行的时代心声。

刚刚听到的歌曲《你飞过的天空真美》是一首军旅题材的音乐作品，由王力和汤飞演唱。两个人的演绎珠联璧合，以深情与力量完美诠释空军人的忠诚与奉献，既有艺术美感，更有精神力量。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一首由王力演唱的歌曲，叫做《老百姓的爱》。这首歌曲呢，由王小岭作词，戚建波作曲，两位作者力图把歌曲做得大众化、口语化、生活化，让大家从中能感受到老百姓爱的温暖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君子慕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君子仰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君子悟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
1: 想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2: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3: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
4: 霹雳茶器
2: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1: 茶啤酒？
2: 嗯，对啊，你看这配料表啊，那 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1: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3: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1: 可不嘛，龙井。

0: 力康普茶，这三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1: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作为蒙古族同胞最重要的朋友，马的身影经常出现在蒙古族音乐当中。一首由杭盖乐队演唱的漂亮的蒙古马，就讲述了一匹蒙古马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来听杭盖乐队的演唱《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2: 许多人都说江南之韵听不完，赏不够。的确，听江南或是曲艺或是丝竹音乐，小曲结束，余音绕梁，总会让心即刻安静下来。来听由乌雅琴演唱的《江南丝韵》。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

在古诗词里，江南的柳树留下了许多笔墨。江南的柳似乎是江南人性格的化身，是江南美女婉约性情的象征，婀娜多姿身材的体现。那么江南柳的情思是怎样的呢？来听这首由张燕演唱的《江南柳》，它或许会给你答案。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6: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刚听到的是由陈桂兰演唱的苏州方言版《太湖美》。这首歌呢是无锡市的市歌，优美婉转的旋律把美丽的水乡展现在人们眼前，更表现了太湖的万顷碧波和人们幸福生活的景象。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下面有请黑鸭子组合带来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0: 们侗族是用歌来对话，在我们的生活中，唱歌就跟说话一样，听到我们唱歌就能知道我们的生活。在我们侗族大歌中，有一种声音大歌可以模仿自然界的各种声音，比如蝉鸣鸟叫、风声水流，其中蝉之歌最为著名。我们可以模仿不同月份的蝉鸣，比如春蝉、夏蝉、秋蝉。这首五月蝉歌，它的歌词大意是：五月初五，蝉醒了，叫声宜人在树梢。不知不觉到了五月半，漫山遍野是蝉声。七月下旬，蝉儿去了，留着山坡静悄悄。
1: 为我们介绍侗族大歌《五月蝉歌》的年轻音乐人吴俊龙，来自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小黄侗寨。他的爷爷是寨子里的歌师，吴俊龙从小听着侗歌长大。00后的他喜欢唱侗歌，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侗歌走出大山，让更多的人领略侗族音乐的魅力。
2: 爷爷非常希望我可以将侗族大歌传承下去，希望我来到北京可以在侗族大歌的基础上创新，既不丢失本民族的东西，也能融合一些新的音乐元素。
3: 去年的11月份刚来北京的时候，然后认识的李杰老师，我就私信给他，第二天就直接背了个琵琶，然后跑到他的楼下来

0: 这孩子唱得真好。我说你除了古调，我说你还想干什么？他说我想传承传播侗族大歌，能有这么一颗心传承本民族的这种音乐和这个文化，我觉得多了不起的一件事儿，值得我们学习啊，值得我们学习。
1: 在李杰的帮助下，吴俊龙加入了家园合唱团，并开始进行专业系统的音乐学习。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侗家恋歌》，就是吴俊龙根据侗族传统民歌的曲调，在李杰的指导下创作完成的音乐作品。
2: 我在创作《侗家恋歌》的过程中，保留本民族的音乐元素在里面，我融合了侗族大歌和侗族河边歌。在侗族大歌中最能听到的一句词就是九儿，所以我运用它到了我的副歌部分。李杰老师常对我说，只有从土地里长出来的音乐才是打动人的，才是能够留下来的音乐。这也让我更加清楚自己身上的使命和责任，要把我们侗族的音乐传承下去。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

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听到的歌曲呢，是由宁可演唱的《山女》，出自歌曲的同名专辑，展现了欢乐的劳作场面。

0: 听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从边境的小鸟到我的井冈，我的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音乐作品中感受到陈盈竹充满张力又不失灵动的音色，也可以感受到他多变的演唱风格。近些年的舞台历练也让陈盈竹的演唱日趋成熟，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陈盈竹演唱的《我是天上飞的一只鸟》，由许慧峰作词，潮然作曲。没人在意我有什么羽毛，没人在乎我有什么外表，做个麻雀也不怕被人嘲笑，就在屋檐下快乐筑巢。陈盈竹演唱的《我是天上飞的一只鸟》，通过麻雀、乌鸦等飞鸟意象，表达了不要在他人评价中迷失，坚守初心，不畏风雨的人生态度。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岁月最深情。
2: 云飞演唱的歌曲《云中的鄂尔多斯》是一首集地域风情与个人风格于一体的草原民谣佳作。它以悠扬舒展的旋律、清澈浑厚的声线，将鄂尔多斯的自然地貌与人文情怀传递得真切动人。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齐峰演唱的《蒙古高原》。他把对草原的眷恋、对高原的敬畏唱得深沉、辽阔又格外深情，可以说是用声音画出了一整片蒙古高原。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秋日的黄昏，霞光漫卷，藏进人间温柔，抚慰岁岁寻常。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下午四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由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带来的《滇池圆舞曲》。当时呢，作曲家刘炽去到昆明采风，游览了滇池、西山、龙门、睡美人山，被湖光山色和多民族生活所打动，写下了这首作品。歌曲的曲风是优雅的三拍子圆舞曲，既有西洋圆舞曲的流动韵律，又融入了云南本土的音乐气质，听的时候好像心情也不自觉地愉悦了起来。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颜蓉，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藏族歌手索朗旺摩，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来自于北京天使合唱团的《浮云游子》。这首歌由苏来词曲创作，是80年代台湾地区著名的校园歌曲。歌词以白背包、旧时山歌、故乡家园等意象，描述了游子漂泊远方的孤独与思念。而在北京天使合唱团的改编版本当中，他们的多声部和声编排细腻，伴奏简约克制，突出了童声的自然灵动，使整首歌听来有着清晨薄雾一般的温柔弥漫。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
0: 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今天要跟您分享一首非常动听的歌，每次听到它都能感受到一阵治愈的海风。这首歌就是厦门六中合唱团的代表作《渔歌》，他们把闽南地区的传统渔歌与现代阿卡贝拉演唱艺术相融合，用童真视角唱出海边孩子的日常，细腻温暖又富有质朴的海洋风情。渔歌由黄莹莹和林达作词，苗子林达作曲，是一首精美的原创作品，灵感直接来自厦门的海滨生活和经典的闽南渔歌。歌词里的妈妈常带我去菜市场买我爱吃的鱼，爸爸常常带我去海边看船吹风淋雨出帆去，这些场景的描述生动捕捉了海边孩子的日常，充满了对海洋的亲切感和童年回忆。

这首歌的旋律朗朗上口，又暖意绵长，让古老渔歌以全新方式焕发生机。即便您没有去过厦门的海边，在这首渔歌里似乎也可以展开想象，吹到阵阵海风，如此这般动听合唱，仿佛一座桥梁，连接着厦门的海洋文化和当代青少年的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

时间，以经典

由一步一步向上爬的执着和黄鹂鸟俏皮可爱的模样都唱得鲜活，是一首既有启蒙意义又有艺术美感的经典童声作品。欢迎您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

0: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1: 长歌行是汉乐府诗中的一首名篇，属乡和歌词，是劝诫人们惜时奋进的诗篇。全诗以景寄情，由情入理，主要是说时节变换得很快，光阴一去不返，因而要珍惜时光，发奋努力，有所作为。一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成为了劝诫年轻人珍惜时光、不断奋进的至理名言。在童声合唱《长歌行》中，作曲家古建芬截取了原文中的后四句进行创作。孩子们清澈的声音有一种传承古训的意味在其中。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马总，眼瞅着用酒忘记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3: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2: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哎，
3: 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2: 嚯，诚意满满啊！
3: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2: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3: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2: 嗯，的确是。
4: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轻快的吉他，灵动的声线，我们好像在音乐中可以看见一位思念着远方的恋人，内心充满矛盾与不舍的少女的模样。虽然整首歌带着淡淡的忧伤，但是 Lara 梁心怡，她也在歌声中展现出了从孤独到逐渐释怀的转变过程。整首歌鼓励着你我，在感怀过往美好的同时，也要学会放下和向前。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小号既是大型管弦乐队中不可或缺的铜管乐器，也是轻音乐乐团中的重要角色。詹姆斯·拉斯特在乐曲的配器中非常偏爱使用小号，尤其是那些根据热门金曲改编的作品，比如我们现在听到的《绿袖子》。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五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港乐是否依然能打动今天的你呢？来自谭咏麟的《爱在深秋》，谭咏麟的声线醇厚深情，把秋日的离别唱得格外动人。如果命里早注定分手，无需为我假意挽留。 秋日里的体面告别，藏在心里的温柔回忆，都随着歌声在我们的心底沉淀了很多年。经典的旋律就是这样，始终陪伴着你我，温暖着你我。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起风了》，旋律当中藏着青春与归乡的命题。周深空灵又富有层次感的嗓音，唱出从少年初识到暮年回望的心境变化，既有对青春的怀念，也有对未来的期许。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感觉到充满了力量，好像又鼓起了勇气，可以在风中奔跑和闯荡。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希望音乐也可以为您带去力量。

0: 白中，但有知心长相中，人缘长久，水缘长流。
1: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2: 有戏，
1: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
2: 还要跟敌人拼了，
1: 来吧！哎呀，真当守着，一、二、三，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3: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欢迎继续收听。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 到陕北去，哈达铺的灯光。

这是由冯云飞作词作曲，王芳演唱的歌曲《情满哈达铺》。1935年9月，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来到甘肃南部小镇哈达铺。哈达铺是川甘交界的商贸重镇，党中央决定在这里进行短暂休整。当地百姓以最大的热情迎接红军。据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统计，当时哈达铺人民支援中央红军的物资，仅粮食就达到了20万斤。除了物资充足，还有550名热血青年参加了红军。哈达铺因此被称作长征路上的红色加油站。

这是作曲家王云芝为电视剧《长征》创作的片段。当年红军进驻哈达铺后，侦察连收集到一批旧报纸，在这些报纸中，毛泽东等领导人看到了关乎红军命运的重要消息。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还有一块相当大、相当活跃的革命根据地，由此做出了到陕北去的重大决策。当时红一军团一师宣传科长彭家伦也即兴创作了歌曲《到陕北去》，一时间大街小巷到处回荡着这首激动人心的歌。

0: 这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像资料馆收藏的1962年江西歌舞团演唱的歌曲《到陕北去》。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欢迎收听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1935年9月23日，经过休整后焕然一新的部队踏上了到陕北去的征程。在艰苦卓绝的红军长征史上，
1: 陇南这个普通的小镇哈达铺由此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命运的重要决策地。
2: 哎，你们发现没有，自从毛主席住进义和昌，那里的灯光好像一直都亮着。
1: 好像今晚的灯光比往都要亮呢。
0: 这是甘肃省话剧院历时3年打造的话剧《哈达铺的灯光》。在红军长征胜利90年之际，这段历史搬上了首都的舞台。这部话剧正是以哈达铺的真实故事为蓝本，用一盏马灯串起当年的热血、温情与抉择。甘肃省话剧院院长吴雪林说，
3: 用了一个马灯这么一个意象，象征着中国这个革命的火种在一个暗淡的时刻逐渐走向光明，是吧？演员马翔说，在剧中我着重喜欢一句台词，就是我们的队伍是从人民当中走来的，无论将来我们走到哪里，走得再远，我们都将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
0: 今天当我们回望那段岁月，哈达铺的灯光早已化作信仰的星辰，它告诉我们，再长的夜也挡不住追寻光明的脚步，再难的路也终将被坚定的信念照亮。这光从未熄灭，它在我们心中照亮新的长征。同志们，
4: 我们要到陕北去，哈达铺离陕北只有7-8百里地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老板，来几个杯子。
14: 哎，好嘞，稍等啊。
15: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13: 嘿，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14: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13: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15: 哎，口感咋样？
13: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14: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1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15: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16: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6: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8: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9: 生命以音乐，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当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跟我一样被带入到了一种自由逍遥的精神境界呢？我们听到的是由家园计划合唱团演唱的《我要飞》，由音乐人李杰创作。从前奏那明快自由的吉他，到全曲贯穿始终的口琴，男女生的合唱飘逸轻快，自然大气。天是那么蓝，水是那么绿，心儿就往一个地方飞。飞扬的音色让人陶醉在似梦一般的仙境中。有人说灵魂是一个游子，那么让我们在音乐中寻找灵魂的自由。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秋意浓，离人心上秋意浓，在华语音乐中能把秋日的离别愁绪唱得诗意到极致的，当属张学友的这首《秋意浓》，借萧瑟秋景，把刻骨的思念、藏不住的深情和无奈的遗憾唱得动人心弦。叶落的季节，与您共同回味这首《秋意浓》。

有人说，听懂了桑巴，也就读懂了巴西。对于巴西人来说，音乐从来不是单独的存在。形式多样的巴萨诺瓦，别具一格的雷鬼，绝不仅仅出现在狂欢节，他们也是巴西人生活的日常。无论是大街小巷，还是盛大的典礼，或是生活中的小插曲，只要心有所想，巴西人随时随地就会让音乐响起。在巴西所有的音乐文化中，最负盛名且最受欢迎的，毫无疑问，当然是桑巴。

要演奏优美的桑巴，你需要一点点忧伤，否则就弹不出像样的桑巴。一首家喻户晓的桑巴歌曲里这样描述，桑巴是源于巴西巴伊亚州首府萨尔瓦多的一种舞蹈和音乐类型，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桑巴一词据说是非洲安哥拉的基姆本杜语当中的森巴演变而来。森巴原是一种激昂的肚皮舞，是安哥拉最流行的一种舞蹈动作。从16世纪30年代开始到19世纪中叶的300多年中，随着葡萄牙殖民者在安哥拉的殖民活动，开始向世界各地流传，并且逐渐和当地的文化进行融合，在巴西渐渐演变成今天的桑巴。如今桑巴已经成为巴西最具代表性的国家象征之一，巴伊亚州也成为了巴西的音乐之乡。

和大多数的民间艺术一样，最初桑巴歌手大多来自于社会底层，他们用歌声讲述每天的生活。19世纪晚期开始，桑巴向多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例如嘉年华桑巴、歌剧桑巴、歌曲桑巴等等，大约20多种。

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巴萨诺瓦，是一种节奏较为自由、曲调轻柔的桑巴，是传统拉丁音乐与爵士乐结合的产物。巴萨诺瓦在巴西官方语言葡萄牙语里的意思是崭新形态，听起来轻松柔和、慵懒甜美。与传统桑巴不同的是，巴萨诺瓦没有节奏强烈，但是那份慵懒和轻松却有着拉丁音乐天然的热情和浪漫的气质。

0: 现在是傍晚六点，一天的节奏正在从忙碌切换回属于自己的舒缓。你好，我是魏荣，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走过这段温柔的下班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

张韶涵演唱的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淋雨一直走》。这首歌告诉我们，即使前面困难重重，我们还是要坚定地大步向前走，带着希望和梦想去迎接自己最暖的阳光和最美的太阳。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很多人特别喜欢听张杰演唱的《最美的太阳》，尤其是歌词当中表达出了梦想、坚持、勇敢和进取。在张杰的歌声当中，你能听到坚持梦想或许真的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可是总有这样的人存在，并且告诉我们，抱着梦想往前飞，你就能遇见最美的太阳。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瓦奇伊和演唱的这首《山峰一样自由》。这首歌以彝族传统歌谣为基底，通过阿惹、月亮、火塘等意象，勾勒出爱情、亲情与家园主题，也传递出对生命无拘状态的向往。瓦奇伊和质朴深沉的嗓音与诗化的歌词形成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四岁的海流马奋蹄向草原深处，在总台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当乌日娜独唱的这段长调响起时，无数观众热泪盈眶。马的四岁大致相当于人类的二十岁，四岁的海流马正是体力壮的时候，他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蒙古族长调民歌《四岁的海流马》以悠扬绵长的旋律歌唱了草原人挚爱的海流马。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长调民歌《四岁的海流马》曾被用在很多影视作品中。四岁的海流马让很多身处异乡

背上驮起悠扬的春光，牧马人追赶天边的彩虹。春晚舞台上唱响的这首《奔腾的海流马》，改编自蒙古族长调民歌《四岁的海流马》，朴素的意象传递出深刻的情感。95名乌兰木齐演员和阿如那乌日那的共同演唱，赋予了传统民歌更加丰富的情感。这首歌塑造的海流马形象，是思念心上人的情侣，是眷恋故乡的游子，也是每一个以骏马姿态追赶彩虹的人。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

0: 广播。
1: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汤俊演唱的《想你的海》，通过诗意的歌词，以大海、明月、星辰、流云等意象，倾诉对远方爱人的绵长思念。歌声中既有对过往美好时光的追忆，也藏着对未来岁月的温柔期盼。
1: 月亮又瘦了，你瘦了吗？

0: 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说到法国作曲家德彪西，大家对他的印象众说纷纭。文学家罗曼·罗兰称他是一个伟大的梦幻画家，音乐理论家朗多尔米说他具有孩子般的狡黠顽皮，是异想天开的幻想者。当然，更多的人评价他孤僻冷酷，就像是他养的猫。德彪西是家中的长子，但是他与家人的关系似乎并不好，他沉默寡言，细腻敏感，与陌生人接触便会焦虑不安，更讨厌在大众面前表现自己。这种孤僻的性格与他的成长环境有很大关系，所以总有人形容德彪西的性格就像猫一样孤傲。除了性格，德彪西的长相和体态也让人觉得他像是一个猫一样的男子，尤其是高高的额头下有一双眼袋垂松的大眼睛，常常显得狡黠而不安。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德彪西都处在一种若有所思的状态中。正因为他长得奇特，一位女作家在描述他的时候这样写道，他锐利的眼光凝视一个目标时，便犹如一只觊觎猎物的猛兽，瞳孔急速地瞟视。当然，时过境迁，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真正了解到真实的德彪西是什么样子，只能通过资料和他的作品来揣测一二。

不过德彪西爱猫，在历史资料里确实有实锤证明，他喜欢安哥拉长毛猫，常年与猫为伴的德彪西早已经把它们当做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做德彪西的猫无比幸福，它们备受宠爱又享受自由，平时可以在德彪西的工作台上上蹿下跳，还可以肆意玩弄它的乐谱，这让多少乐迷为之羡慕啊。艺术家的创作需要自由的灵感，德彪西居无定所，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生活，但正是这种猫居的性格，使得他可以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所以才为我们留下了这么多优美的乐章。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8: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9: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Mr. Miss，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轻松惬意。我们其实要的就是这样一种心态，把烦恼交给明天，享受当下，每一件事都尽力而为，不留遗憾就好。你们说对吗？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彭坦演唱的《风儿带着我们飘》，依旧不变的是文字当中流露出的潇洒不羁和旋律当中唱出的执着和坚持。既然一切都会随风飘去，我们何不从容面对，从零开始？也许今天的烦恼会在明天看起来非常的可笑，所以希望本身并不是那么的重要。风儿带着我们飘。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杨坤，无所谓。杨坤深情而伤感的演绎，赋予了这首歌一种鲜活的生命力，也带来了一种别样的深情。有人说，这是杨坤用整颗心来演唱的，当然也需要我们用整颗心来聆听。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金海心的声音还是那样的空灵和温暖，我们都说音乐是有味道的，每一次听到这首歌，就好像又闻到那时候青春无忧无虑的芬芳。一起来听金海。

0: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朝朝暮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周华健，雨人。欢快的小提琴声拉开了歌曲的序幕，周华健用他不变温暖人心的唱腔唱给我们听，幸福、浪漫、温情，当然也延续着周华健擅长的情歌曲风。歌中那些感动人心的歌词，让人在喧闹有雨的城市当中找到了一份久违的深情。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听到张学友演唱的《在雨中》。张学友的声音紧紧地揪住了每个人的心，就好像大家一起在雨中寻找遗忘的美好时光一样。

0: 当音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如果说有一种爵士乐能瞬间为你搭建起一座宁静的岛屿，让喧嚣远去，只留下优雅与从容，我想埃迪·希金斯的钢琴曲就是这座岛屿上最柔软的风景。在他的音乐里，没有那么花俏的炫技，也没有太急促的节奏，只有像挚友低语一样的细腻倾诉。或许你未曾特意记下他的名字，但是他指尖流淌的旋律很可能早已成为你某段惬意时光里最默契的背景音乐。埃迪·希金斯这位被乐迷亲切地称为钢琴诗人的绅士，他最擅长的是用温暖而精准的触键为经典旋律染上独属于他的温润色彩，那是一种内敛的光泽，一种从容的诗意。让我们从这首《Autumn Leaves》开始聆听。

Autumn Leaves 秋叶，由希金斯主导的三重奏将这首经典爵士乐演绎得近乎完美，钢琴、贝斯、鼓三种乐器配合得天衣无缝。我非常喜欢的点就是，除了它为深情的法式情歌赋予了灵活多变的魅力，更将严肃悲壮的巴洛克音乐自然地融入俏皮自由的后波普当中。希金斯没有着力地去渲染秋天的萧瑟，而是把每一片落叶都化作浪漫音符，轻轻地落在你的肩头，闭上眼睛仿佛就能听到回忆的微黄，也能够摸到时光的静美。这就是希金斯的魅力，他把旋律酿成

那可触摸的温度与风景，而他的音乐呢，也总能够在你不经意之间，在耳边轻轻点亮一束光，就像下面这一首《What a Difference the Day Made》。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 这一天是多么不同的一天，仿佛晨光穿透薄雾，洒满心间。在希金斯的琴键下，流淌的是明朗的慰藉和轻盈的喜悦。那些生活中容易被忽略的细微美好与悄然转变，比如说清晨窗台冒芽的新绿，疲惫时候家人递来的一杯温水，都被他巧妙地织入跃动的音符当中，然后轻柔地在提醒着你，每一个全新的日子都隐藏着改变的可能。

爵士乐的精髓更在于乐手之间心有灵犀的对话。在希金斯的三重奏中，钢琴、贝斯与鼓从不各自为派，而是像三位默契的舞伴，步履交织，优雅共舞。那我们最后听到的这首 Falling in Love with Love， 坠入爱河，就是将这一份精致而愉悦的互动展现得淋漓尽致。你能清晰地感受到贝斯沉稳的步履与鼓刷轻浮的沙沙声，它们恰到好处的托举环绕着指尖灵动闪烁的琴音，共同酿造出令人沉醉的私密而浪漫的沙龙氛围。

所以呢，听希金斯的音乐就像是为奔忙的生活按下一个优雅暂停键，他不试图征服你的耳朵，只是想要温柔安抚你的心灵。下一次当你需要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宁静时光，无论是伴着一杯咖啡还是一盏夜灯，不妨找一找埃迪·希金斯的钢琴曲来听一听，它一定会成为一个格外舒适的声音伴侣。我是魏荣，下期再见。

这是齐豫的经典代表作《橄榄树》。齐豫的歌喉把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的内容表现得恰到好处。齐豫的声线除了因为尖锐的高音所带来的那种飘逸感，还有就是散发出的一种非常淳朴的泥土的气息，所以那种一如既往的空灵给人的感觉，声音就好像是从很近很远的地方传过来一样。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齐秦用他非常细腻的嗓音演唱了这首歌曲《原来的我》。有人说他的歌就是岁月的痕迹，当翻出它，就好像翻开了日记，拾起了回忆。一起来听齐秦《原来的我》。

0: 饭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经历过风雨才能有美丽的彩虹，不经历风雨怎么能知道阳光的灿烂明媚呢？这首歌可以说每一个声调都透着笃定和坚毅，许美静用心底里最原始的质朴去打动每个人的心。一起来听许美静演唱的《阳光总在风雨后》。
7: 人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李健演唱的月光，如泣如诉，静静流淌的乡愁，就好像有人在呼唤着我们回家一样。听着他的歌声，遥望家的方向，因为家里有爸爸和妈妈。记住，不管在任何时候，月光总会落在你我的身上。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钢琴家大卫·西肯创作并演奏的乐曲《Feeling》。大卫·西肯被乐迷们称为新世纪的音乐诗人，他的作品精致、谦和、华美。Feeling 唯美的琴声如枝头枯叶飘落，又像河水远行叮当，一个又一个音符化身为天使，轻抚着时光，一切变化都在最后沉淀为明媚的平静。

秋风掠过树梢，金黄的叶片翩跹坠落，诉说着夜的宁静与温馨。你好，我是颜蓉，现在是晚上8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伴您的蓝调秋夜。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程。

岁月最深情，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这首《归去来》是由古天乐和李若彤主演的电视剧《神雕侠侣》的内地专属主题曲。据说创作人小柯用十几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整首歌的创作。这种音乐灵感的自然吐露来自于他对故事当中杨过与小龙女的高度共情，而演唱这首歌的胡兵和希利娜依都不是专业歌手出身，但却凭借自然真挚的情感演绎，让这首歌曲成为了一代人心中难以磨灭的武侠记忆。

你以为的西方古典音乐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它也可以是这样的。你以为的中国民乐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乐响起，粤海怡情，经典永存。欢迎光临梦剧院。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现在要听到的这首《你可曾见过雨》是来自于阿根廷的爵士歌手卡伦索萨的经典现场翻唱版。卡伦索萨用慵懒的爵士唱腔搭配空灵的电子乐和钢琴，将原曲摇滚的力量转化为都市深夜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续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今天呢，咱们还是先从文学作品聊起。我发现在文学领域啊，有这样一种现象，就是作家呢有时候会把自己之前写的一些东西啊重新修改一下，删删减减或者增增补补，再换个名字来重新出版。你比方说我们都知道的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啊，其实之前啊是以旧事重提为名发表在一本文学杂志上，一共是十篇文章，后来在差不多一年之后，鲁迅先生把他们集结成册，前面加了个小引，后边加了后记，一共十二篇，作为《朝花夕拾》出版。类似的事儿还有呢，比如作家汪曾祺就很喜欢改写自己的旧作，还有作家王蒙啊，把自己1957年没发表的一个短篇小说，在80年代重新改写以后发表。在这儿呢，我就不一一详述了。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我肯定还是要聊到音乐上来，那就是作曲家们呢也有类似的做法，比如还是著名的音乐神童莫扎特。他在25岁的时候啊，把自己之前的老板萨尔兹堡的大主教给炒了，来到维也纳闯天下，开始了艰难但自由的独立音乐家生活。这时候呢，他通过他的父亲莱奥波德·莫扎特，得到了老家萨尔兹堡市市长哈夫纳的一个作曲邀约，那就是创作一套在市长大人庆贺晋升爵位的宴会上演奏的小夜曲。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问了，小夜曲不是男女谈恋爱唱的吗？怎么会用在庆贺晚宴上啊？这个呢，您说对了一部分，就是19世纪的小夜曲，特别是声乐小夜曲，一般都是为爱人或者为尊敬的人唱的音乐作品。而在莫扎特的时代啊，小夜曲是一种器乐合奏的题材，而且是套曲，通常都是由5到7个乐章甚至更多乐章构成的，整体呢非常的轻快活泼，一般在王侯贵族或者大户人家宴请宾朋的时候，或者是举行婚丧嫁娶的仪式的时候呢演奏。除了艺术性以外啊，还有很强的社交性和娱乐性。那接受了哈夫纳市长的创作邀约之后，莫扎特就在百忙之中按期把作品交给了市长，连同一起交到市长手里的呢还有莫扎特告诉市长自己要结婚了的信件。那这套小夜曲啊一共有6个乐章，由进行曲开始，后面是活泼的快板、行板、两个小步舞曲和最后的急板。在一年之后，就跟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一样，也是一年之后啊，莫扎特呢要在维也纳艺术剧院的音乐会上演这套作品。于是乎呢，莫扎特就进行了一些修改，在结构上啊去掉了进行曲和第一个小步舞曲，这不就形成了4个乐章了吗？然后莫扎特又在第一乐章和第四乐章加了点长笛和竖笛，这就成为了现在经常被演奏的哈夫纳交响曲。另外还要跟大家说的是啊，莫扎特还另外有一首作品号为 K250 的哈夫纳小夜曲，这也是莫扎特受前面说的哈夫纳家的委托而创作的，是给1776年哈夫纳家的女儿的结婚典礼用的，一共有8个乐章。因此这首哈夫纳小夜曲和哈夫纳交响曲在音乐上并没有关联，也更加不是那套哈夫纳交响曲前身的小夜曲。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现在要听到的这首《失物招领》是蔡健雅为电影以年为单位的恋爱现场的情感主题曲。这首歌在电影上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醉意东坡红烂漫，野桃山杏水林琴。西省对花忆中州东坡新花树，因寄题东楼。唐·白居易。电视剧《长安的荔枝》里，李善德利用林琴催熟荔枝，让荔枝看起来外表颗颗鲜嫩，实则内里腐烂，惩治了右相和余承恩。其实林琴就是苹果，也叫奈，因为林间的小鸟也喜欢吃，所以叫林琴。瘦似黄初笋，鲜如月一弯，青皮开白肉，香在齿牙间。香蕉三首其二，清陈公隐。据记载，我国从汉代就开始栽培种植香蕉，那是称为干蕉。据说汉武帝建福利宫时，收集天下奇花异木，其中就有香蕉。心惊未变半犹哭，高价之离倒复服。若欲满盘堆马乳，莫辞天竺引龙须。题张十一旅舍三咏葡萄，唐韩愈。早在唐太宗时期，新疆的吐鲁番、和田等地就开始广泛种植葡萄了。在这首诗里，韩愈描绘的是湖北荆州种植的马乳葡萄生长状态，说明唐朝时由于丝绸之路的繁荣，对于当时物种传播、农业技术交流、文化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香雾逊人金半破，清泉流齿切初尝。无羁三日手游香。浣溪沙·咏菊，宋·苏轼。剥开橘皮，橘皮上那芳香的油线如雾一般的喷溅。初尝新橘，橘子的汁水在牙齿和舌尖如泉水一般流淌，这是苏轼在品尝香橘后有感而作。全词描绘细致，形神兼备。他还写道，吴地女子剥完橘子后三天，手上还留有橘子的清香。三日手游香，难道是橘子味儿的护手霜？一果一世界，一味数千年。古人食果不止于口腹之欲，他们将林琴写入诗行，用葡萄架丈量丝绸之路，以橘香比喻君子之德。每一枚果实都承载着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雕琢，对人生的品味。今天也许我们很少能为一颗果做一首诗，但可以与诗意撞个满怀。我们可以和诗人一样，在品尝果实的时候感受随风飘来的美好。 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城，
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9: 镌刻不朽的长征情。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常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10: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11: 有戏，
10: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他要跟敌人拼了，来吧！哎呀，真当数着，1、2、3，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1: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歌曲《慢慢习惯》是刘德华为电影《拆弹专家》献唱的主题曲，它不仅

用一种演唱了这首歌，更以拆弹英雄的视角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钢琴与弦乐交织，编曲中暗藏的炸弹倒数的细节音效，把有爱不能爱、有痛不能言的孤独与坚守全部诉说。整首歌没有激烈宣泄， 只有静水流深的深情，一起来听。没有想过永远的完美，也没有想过到底会不会

渐长，寒意渐浓。九点的钟声敲响时，愿你身边有暖，耳畔有歌。你好，我是魏荣，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度过这个静谧的深秋之夜。

同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浪，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舒伯特的一生非常短暂，他在世期间并没有获得极高的知名度，生活非常窘迫，他的作品在生前没有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甚至许多作品都没有发表过。然而在舒伯特的音乐中，无论忧郁还是欢乐，都是作曲家对所处时代产生的真情实感的流露。舒伯特有编号的钢琴三重奏共有两首，今天我们就来聆听这两首三重奏。首先我们听到的是降B大调第一号钢琴三重奏的第一乐章。

舒伯特的两首有编号的钢琴三重奏作品，分别是降 B 大调第一号钢琴三重奏作品编号D898和降 E 大调第二号钢琴三重奏作品编号D929。其中降 B 大调第一号钢琴三重奏旋律明朗抒情且富有歌唱性，尤其是第二乐章丝丝入扣的旋律，大提琴和小提琴好像是在一问一答的对话，钢琴则像是一位倾听者，伴随着旋律的进程不时地插着话。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乐章。

因为三重奏中的钢琴、大提琴和小提琴都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个性，相互间的融合不是很容易，所以在室内乐中，钢琴三重奏应该算得上是比较特殊的题材。舒伯特用他创作弦乐四重奏与钢琴奏鸣曲的写作经验，利用钢琴、大提琴和小提琴这三种乐器表现力丰富的特点，使钢琴三重奏中的它们巧妙地融合在一起。钢琴与提琴的个性在作品中分别得以充分地展现，既和谐又不失个性，达到了顾此不失彼的效果。虽然是室内乐，但是舒伯特的降 B 大调第一号钢琴三重奏长度接近45分钟，三个声部轮番登场，各有表现。

舒伯特的钢琴三重奏是他室内乐作品中最能够掌握古典曲式与他浪漫语法之美的作品，呈现出清新爽朗的曲风。舒伯特的降 E 大调第二号钢琴三重奏作品编号D929完成于1827年底，属于舒伯特后期的巅峰之作。无论是内容、规模还是知名度，都超过了他的第一号钢琴三重奏。这首作品庄重典雅，具有戏剧性，曲风也更加成熟。在这首作品中，舒伯特不再单独追求乐器的演奏效果，而是着重用富于变化的旋律来刻画情感的起伏。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作曲家勃拉姆斯被称为浪漫主义时代最伟大的保守派，他虽然身处于浪漫主义时期，但是他的创作一直倾向于古典主义风格。勃拉姆斯的创作领域十分广泛，室内乐的创作贯穿着他的整个音乐生涯。今天的大师不寂寞，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勃拉姆斯的室内乐作品。关于勃拉姆斯的音乐，后人的评价常常是忧郁深沉，艰涩难懂，过于严肃。不过他的 G 大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却出人意料地流露出轻松愉悦的创作心境和浪漫情怀。我们来欣赏第一乐章。

1878年的夏天，勃拉姆斯来到奥地利南部维尔塔湖畔迷人而偏僻的小村庄度假。他从好友小提琴家约阿希姆精湛的演奏中获得灵感，一边欣赏大自然的景色，一边悠闲地创作。第二年，优雅华丽的 G 大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诞生了。在这首作品的第三乐章中，勃拉姆斯运用自己的艺术歌曲《雨点之歌》的旋律，因而这首奏鸣曲也被人们称为是《雨点奏鸣曲》。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光从黑暗里长出，爱在时间里发芽，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浪漫主义音乐先驱韦伯1786年出生在德国奥登堡，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音乐熏陶。他的母亲是一位歌手，父亲是乐师兼剧院经理。随父亲在各地的旅行，为韦伯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并让他接触到了许多的德国民间音乐，这成为韦伯后来创作的源泉。10岁时，韦伯跟随海顿的弟弟米夏埃尔学习作曲。1798年，韦伯去慕尼黑深造，之后定居维也纳。从1804年开始，韦伯先后在布雷斯劳、布拉格和德累斯顿等地担任指挥。1817年，韦伯定居德累斯顿，与歌唱家卡洛丽娜结婚。1819年，为了庆祝妻子的生日，韦伯创作了《幺舞》作为生日礼物献给卡罗丽娜。1821年，韦伯在柏林的一次音乐会上演奏了这首作品。

除了歌剧创作，韦伯在器乐和声乐作品上也以精湛的技巧运用普通乐器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在形式和技法上有所创新，这对肖邦、李斯特、伯辽兹乃至马勒都有所启迪。1810年11月，韦伯在与父亲从斯图加特到曼海姆的旅行期间，演出了自己创作的 C 大调第一号钢琴协奏曲。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这部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簧管可以说是韦伯最喜爱的管乐器，其低音音域圆满柔美的音色深深吸引着韦伯。单簧管兼具浪漫与戏剧性的特色，充分地展现在韦伯的作品中。1811年，韦伯完成的单簧管小协奏曲、第一号单簧管协奏曲和第二号单簧管协奏曲，都是为著名的单簧管演奏家贝尔曼所创作的。贝尔曼为这些作品提供了许多专业的建议。作曲家与演奏家之间的紧密联系，促使韦伯发掘单簧管的性能和特色，进而为单簧管创作出了脍炙人口的经典代表作。个性相似的韦伯和贝尔曼很快建立起了相知相惜的友谊，两人于1811年底展开音乐旅程，陆续前往布拉格、莱比锡、魏玛等地。而韦伯为单簧管所创作的两部协奏曲，则成为贝尔曼在巡回音乐会中演奏的常备曲目。今天我们欣赏到的是第二号单簧管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历史上的著名作曲家出身大多极为贫困，但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却是一个例外。他从未体验过贝多芬、舒伯特那般的烦恼、痛苦和失意，也不像舒曼、柴可夫斯基被病魔缠绕。他不需要担心金钱问题，更不需要为此四处奔波，向现实低头。在19世纪欧洲浪漫乐派的众多音乐家中，门德尔松被称为是音乐的幸运儿。他以特有的水晶般明亮、精灵般轻盈的作品，在音乐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今天的大师不寂寞，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门德尔松的幸福生活，欣赏他的音乐作品。

兰德尔松出生于德国汉堡，一个文化根基深厚的富庶家庭。他的祖父是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父亲是富有的银行家，喜欢艺术和文学，母亲也爱好音乐。门德尔松在家里排行第二，和莫扎特一样，门德尔松从小就展露出音乐天赋。十岁时，门德尔松就进入了柏林音乐学院就读，十二岁首次推出了合唱曲作品，在两年之内又创作了钢琴奏鸣曲、风琴曲、弦乐四重奏等作品。在门德尔松的音乐中，经常流露出莫扎特式的优雅，形式结构也始终和莫扎特一样严谨，因此他被誉为是十九世纪的莫扎特。门德尔松颇具浪漫色彩的《平静的大海》和《幸福的航行》是一部音乐会序曲，创作灵感来自于歌德的两首同名短诗《平静的大海》和《幸福的航行》。贝多芬也曾经采用相同

诗篇写作过合唱曲，但却不如门德尔松的这部管弦乐作品有名。这部作品创作于1828年，当时门德尔松年仅19岁。1835年由作曲家亲自指挥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首演。作品表现了一条船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航行，在愉快的情绪中进港，描绘出了一幅极致美好的画面。

兰德尔松幼年时期就在母亲的督导下涉猎各种乐器，并精通指挥。门德尔松小时候家里时常举办沙龙音乐会，因此门德尔松从小对室内乐相当熟悉。他短暂的一生创作过不少室内乐作品，钢琴三重奏是他非常擅长的形式。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门德尔松的D小调钢琴三重奏第一乐章。

南德尔松一共写过三部钢琴三重奏，其中 D 小调钢琴三重奏是一部非常绮丽甜美的作品，曾经被舒曼称赞为贝多芬之后最伟大的钢琴三重奏。这部作品在结构上沿袭了古典主义的传统，在音乐上表现了门德尔松特有的轻松自然亲切的风格，音乐气质高雅，节奏活泼，有跃动感，深具亲和力，是浪漫主义时期室内乐的典范。

山明水净夜来霜，树树深红初浅黄。此刻是晚上十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让温柔旋律揉进甜美梦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波兰作曲家肖邦的 B 小调圆舞曲。1829年，19岁的肖邦在华沙音乐学院暗恋着声乐系的康桑塔奇亚，这首圆舞曲便诞生于那场没有结果的单相思中。旋律从弱拍进入，如一声叹息，随后连续下行，弥漫着忧郁伤感的气息。中段转入 D 大调，暂时明朗，仿佛思念中偶尔浮现的美好幻想。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欢迎回来。接下来请让一缕维也纳的叹息滴入你的心河，小提琴家克莱斯勒的爱之悲伤。这首创作于1910年的小品最初被克莱斯勒戏称为仿古作品，假托某古典大师之名发表，足见其旋律之永恒。音乐在温柔摇曳的三拍子圆舞曲节奏上流淌出一条甜美中浸透忧郁的旋律，小提琴的滑音与颤音运用极其细腻，如同泪光在月下闪烁。它没有宏大的叙事，却精准捕捉了爱情中那份甜蜜与惆怅交织的近乎幸福的伤感。

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西班牙作曲家塔雷加的 G 大调马祖卡舞曲阿德利塔。塔雷加被称作是近代吉他之父，他用一把吉他描绘了一名叫阿德利塔的姑娘。马祖卡舞曲的三拍子节奏摇曳生姿，旋律中透着淡淡的怀旧和细致的装饰，它小巧精致，如同吉他弦上滚落的一颗露珠，映照着属于那个时代的浪漫年华。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李斯特是19世纪匈牙利钢琴家、作曲家和指挥家。在1850年的时候呢，李斯特已经开始了他在德国威玛居住的时期。当时的他早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音乐家了，因此呢，全欧洲的钢琴家、作曲家都到威玛来向李斯特求教，就如同啊是艺术上的朝圣一般。那在这一年呢，李斯特把他自己创作的三首歌曲改编为了钢琴夜曲，并且命名为《爱之梦》。因此可以说啊，《爱之梦》的这三首夜曲啊，是李斯特自己对自己作品的改编。说来啊，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毕竟李斯特始终是一个独步乐坛的大钢琴家啊。据说著名的女钢琴家克拉拉维克曾经绝望地说：“啊，我们苦练之后都还是没有起色的作品。”李斯特拿起谱来一弹就有，甚至当时还曾经有人表示说，只要李斯特一出现，所有其他钢琴家就都消失了啊！意思就是只要有李斯特，其他钢琴家就都不在了。所以呢，作为这样一个钢琴圣手，很习惯于把自己在其他题材上比较满意的作品改编出一个钢琴版，哎，那就是自然而然的了。而且呢，这个钢琴改编版后来变得比原来的歌曲啊还要出名的多。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首钢琴曲是根据歌曲改编的。那么《爱之梦》里的第三首《爱吧》是这三首夜曲里最著名的一首。歌曲版的《爱吧》的歌词呢，来源于一位德国诗人的作品，原诗呢是这样的：爱吧，能爱多久，愿爱多久，就爱多久。你守在墓前哀诉的时刻快要来到了，你的心总得保持炽热，保持眷恋。只要还有一颗心对你回报温暖，只要有人对你披露真诚，你就要尽你所能使他时时快乐，没有片刻愁闷。还愿你守口如瓶，严厉的言辞容易伤人。天哪，本来没有什么恶意，却有人含泪分离。啊，这就是他的歌词啊，能够听得出来啊，这是一首富于哲理思想的抒情诗。那我们呢，先来感受一下歌曲版的《爱之梦》。

那在改编为钢琴曲之后呢，李斯特也还是把这首诗写在了钢琴版乐谱的前面，为的呀就是让演奏者知道这首作品的情感基调和意境是什么样的。那由于这首《爱之梦》是改编自李斯特本人的歌曲呢，因此它几乎从头至尾都有着清晰的旋律线以及明确的间奏、尾奏等结构，所以也完全可以把它视为就是一首没有歌词的歌曲。这首《爱之梦》呢，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地奏出了它极为优美的主题。然而作为大钢琴家的 List 啊，是让这个主题呢在中声区呈现，并且包裹在上方伴奏层和下方低音层之中的，这就给演奏者们啊提出了一个不小的技术课题。在之后的音乐进行里面呢，音乐的情绪逐渐高涨和激情起来，还会听到 List 标志性的一些小滑彩句。而作品的最后一段啊，List 是以回忆式的感觉再次重现主题，并慢慢走向幽静高远的境界，颇有点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味道。

0: 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一同聆听鲍罗丁的交响音画，在中亚西亚草原上。这部作品描绘了一支商队在俄罗斯士兵的护送下穿越无尽草原的画卷。乐曲始于弦乐，在高音区持续的空旷长音，勾勒出苍茫与荒野的寂寥。随后，单簧管奏出悠远宁静的俄罗斯风格旋律，象征着卫队的出现。紧接着，英国管吹出带有东方色彩的商旅驼铃之歌。这两个主题由远及近，巧妙交织，最终融合成一支庄严的进行曲，渐渐远去，消失在天地的交界处。

0: 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岁月最深情。
8: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尊与五重奏的第二乐章，这是一个宁静的行板，音乐的色彩如黄昏时分泛着微光的湖面，钢琴以轻柔的和弦铺开，小提琴唱出一支略带忧郁的旋律，像渔夫坐在岸边望着水中的鱼影发呆，其他弦乐依次加入，低声应和，仿佛在讨论着一件让人惋惜的心事。音乐没有大起大落，只在淡淡的惆怅中徘徊，让人的心也跟着宁静下来，想起一些遥远的事。

0: 清冽的晚风漫过城市的街道，秋叶归于大地，音符沉淀心声。我是杰科，深夜十一点，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静享秋日安然。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德国作曲家巴赫的阿里奥索咏叹调。这首旋律出自巴赫第三号管弦乐组曲，原是乐队演奏，后由德国小提琴家威廉密改编为大提琴与钢琴版本。大提琴在制弦上奏出那支如歌的旋律，深沉醇厚。歌德曾称赞它如永恒的和谐与自身的对话。

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作曲家莫扎特 C 小调幻想曲，乐曲开篇为柔板，后续段落则以小型版推进。 C 小调的阴沉色彩已然凸显出莫扎特作品中标志性的深沉气质。在小型版中，右手旋律如叹息般起伏，左手则以平稳的和声托举，在宁静与不安间摇摆。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月之故乡》，由同名歌曲创作而来，原作由诗人彭邦珍作词，刘庄与严生谱曲。1981年，身处异国的彭邦珍见明月高悬，湖波荡漾，回忆起离开故乡近30年，提笔写下天上一个月亮，水里一个月亮的质朴诗句。管弦乐版本采用中国传统调式，旋律如月光洒落水面，柔和中带着淡淡的忧伤。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此刻为你带来的这曲名为《流光》的曲子，它是由来自意大利的钢琴家、作曲家卢多维克·艾奥迪创作并演绎的作品。艾奥迪是新世纪音乐与新古典音乐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家之一，他以极简、空灵又充满诗意的风格，深刻影响了当代轻音乐与电影配乐的创作方向。

这首《流光》收录于他2022年发行的钢琴独奏专辑《Underwater》水下，是他二十多年来首张全新创作的纯钢琴独奏录音室专辑。在创作时，他为了营造极致柔和的音色，特意在自己的施坦威钢琴的击锤上加贴了毛毡，让琴声犹如蒙上了薄雾一般温暖绵长。这曲《流光》的旋律明亮通透，高音区如月光洒落，低音又深沉如水，大小调的微妙切换赋予了旋律淡淡的怀旧气质。它像是清晨湖面闪烁的波光，又像是暮色里渐亮的灯火。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的第23号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这部作品创作于歌剧《费加罗婚礼》的同期，是莫扎特所有作品中唯一一首升 F 小调乐章。第23号钢琴奏鸣曲第二乐章旋律恬静如月下祈祷，莫管应答温柔似叹息，它含情脉脉，宛如天籁。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这段旋律是巴赫的 G 小调第七号羽管键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巴赫以他无与伦比的复调技巧，为这首曲子披上了深刻的德国式沉思外衣。羽管键琴清冷的音色与弦乐交织，第一乐章充满了克制的激情与精密的悲怆，他将世俗的火焰锻造成了通往星空的神圣阶梯。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0: 星光清冽，双月为伴，晚风卷着落叶，轻声慢行，这是岁月写给秋叶的温柔独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午夜零点，让我们用音乐说晚安。
1: 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0: 清晨天降威明，各位早安，我是陈阳，现在是早上六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谷。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卡尔·玛利亚·冯·韦伯是浪漫主义音乐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作品充满了戏剧性的表达。韦伯的第一单簧管协奏曲创作于1813年，这部作品的诞生与当时的单簧管演奏家海因里希·贝尔曼密切相关。

贝尔曼是当时最杰出的单簧管演奏家之一，他的演奏技巧和音乐表现力深深吸引了韦伯。在贝尔曼的启发下，韦伯创作了包括第一单簧管协奏曲在内的多部单簧管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第一乐章用奏鸣曲式，速度为中等的快板。乐章以一段强有力的影子开场，乐队奏出一个充满戏剧性的主题，奠定了整部作品的情感基调。这个影子主题贯穿整个乐章，前后共出现8次，起到了统一全曲的作用。

韦伯的第一单簧管协奏曲充分展现了浪漫主义音乐的特点，比如情感的直接表达，丰富的和声变化以及对乐器表现力的极致挖掘。单簧管在韦伯的笔下仿佛拥有了说话的能力，能够表达从忧郁到欢快的各种情绪。这部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展现了单簧管的音色之美，通过丰富的和声和细腻的情感表达，传递出一种宁静而深沉的美感。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虽然勃拉姆斯第二交响曲与第一交响曲的创作时间相距较短，但两者的思想内容和情绪特点却大不相同。勃拉姆斯完全不受第一交响曲的影响，排除了紧张和严峻的悲剧性，抛开了热情而激昂的音调和阴暗而不安的色彩，着力谱写出一首淳朴感人的浪漫主义田园诗。在勃拉姆斯的笔下，第二交响曲描绘出了一幅动人的民间风俗图画。第二交响曲美妙、和谐、自然，是勃拉姆斯四部交响曲中最为明朗也最容易理解的作品。下面我们来欣赏勃拉姆斯第二交响曲的第四乐章。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郎朗，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舒伯特所作的钢琴联弹作品包括三个进行曲集，也就是三首英雄进行曲、两首性格进行曲和军队进行曲，其中以军队进行曲最为著名，尤其是军队进行曲的第一号作品最为流行。这首作品后来被改编成钢琴独奏曲、管弦乐曲等多个版本。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除了具有一般进行曲的典型节奏之外，引人入胜的优美旋律、清新自然的和声肢体和色彩斑斓的转调手法，使得它成为通俗钢琴曲中出类拔萃的不朽之作。

0: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在音乐作品中不乏小动物的身影，肖邦创作的《小狗圆舞曲》就是用音乐描写小动物的著名作品之一。肖邦用音符描绘出了小狗追着自己的尾巴团团转的模样。这首作品虽然很短小，但是速度很快，因此又被称为瞬间圆舞曲或一分钟圆舞曲。

赋格是盛行于巴洛克时期的一种复调音乐题材，基本特点是通过模仿对位法，使一个简单的富有特性的主题在作品的各个声部轮流出现。从这样的描述中，我们不难想象赋格的结构是比较有规范的。斯卡拉蒂是巴洛克时期的意大利作曲家，他为小猫创作了一首钢琴曲，名字就叫《小猫赋格》。这首乐曲在斯卡拉蒂创作的键盘奏鸣曲中虽然不算最重要的，但是却流传很广。相传斯卡拉蒂有一只小猫，有一天他与小狗追逐打闹，被小狗追赶跳到了大键琴上，小猫不小心踩到了 G 音，大键琴发出的声音把小猫吓了一跳，小猫就从键盘上跑过去，一连踩出了六个音符。在一旁的斯卡拉蒂被这个场景吸引，迅速把这六个音符记录下来。于是小猫即兴创作的音符就成为斯卡拉蒂创作这首乐曲的主要灵感。不过斯卡拉蒂本人并没有用小猫赋格来命名这首曲子，直到19世纪才开始出现小猫赋格这个名字，并一直沿用至今。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由约瑟夫·施特劳斯创作的奥地利村宴园舞曲是2025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的一首演出曲目。这首作品取材于希尔贝·施泰因的长篇小说《奥地利的村宴》，小说描写的是阿尔卑斯山一对淳朴青年之间的爱情故事。奥地利村宴园舞曲采用维也纳圆舞曲形式，由序奏五首小圆舞曲与结尾组成。序奏取材于阿尔卑斯山的民间曲调，生动描绘了阿尔卑斯山清新美丽的景色。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首作品中，约瑟夫·施特劳斯专门用哨音模仿出了村宴的形象，仿佛我们真的置身在阿尔卑斯山的村庄中。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塞萨尔·弗兰克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作曲家，他的重要作品大多完成于他60岁之后，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在音乐史上占有的重要地位。弗兰克创作的室内乐作品较少，但是却表达了他音乐思想的精髓。弗兰克的 F 小调钢琴五重奏由作曲家圣桑担任钢琴演奏，首演于1879年。

这首弗兰克晚期的作品曾经被评价为拥有炽烈的情感力量，作曲家拉罗则称它是爆炸性的。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一乐章。

F 小调钢琴五重奏是音乐史上公认的一首伟大的钢琴五重奏。这首作品充分运用了弗兰克式的半音体系，同时在乐器的配合中别出心裁，融合了法国和德奥音乐的风格。F 小调钢琴五重奏中贯穿着弦乐坚定的主题和钢琴绵延的歌唱性旋律，似乎是在倾诉作曲家内心的情感挣扎。丰富的和声，特别是循环形式的运用以及半音阶进行的技巧，让这首作品从头到尾都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晨露寒凉，落叶随风轻化。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7点，音乐相伴，抚慰秋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美好的清晨，阳光已经铺满窗台，那音乐也准备好了它的问候，希望它们可以像晨风一样轻轻拂过耳边，然后悄悄地落在你的心里。

这一小节我们来走进巴赫的室内乐世界。刚才我们聆听了巴赫E大调长笛奏鸣曲中的第二乐章快板。这首奏鸣曲写于巴赫莱比锡时期，是他晚年为数不多的为长笛而作的室内乐作品。第二乐章的旋律轻快明媚，长笛与羽管键琴的对话像是两个志趣相投的朋友，你一言我一语，聊得尽兴。那稍后时间继续来欣赏E大调长笛奏鸣曲第四乐章，随后我们也会跟随古典颜色专栏走进巴赫的管弦乐组曲第三号和第四号。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来听巴赫的这个管弦乐组曲的第三部作品1068，创作于1717到1723年，巴赫在科腾任职期间。这部作品是巴赫四首管弦乐组曲中最著名的一部啊，体现了这个法国宫廷音乐风格，也体现了巴洛克时期的这种庄重和典雅。一共五个乐章，首先我们来听的是 Overture 序曲啊，是一个法国式的序曲结构，慢快慢，开头庄严的进行曲风格，象征王室的尊严，中间穿插快速的副歌段落。

现在我们来到巴赫的这个管弦乐组曲的第四部，创作于1725年，属于巴赫歌腾时期至莱比锡早期的这个作品。乐队编制采用了大协奏曲 Concerto Grosso， 编制规模为四首组曲中最大的，包含了木管组有三支双簧管，这就很大了啊，一支巴松管，然后铜管组是三支小号，弦乐组当然是正常的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啊。通奏低音有羽管、键琴、定音鼓，注意这个时候就开始使用定音鼓来进行。好，我们来欣赏，先是 Overture 序曲。对，说到这个序曲是从哪来的呢？它其实源于歌剧啊，在这个蒙特威尔第是这个文艺复兴到巴洛克这之间的这个过渡的作曲家啊。那么他的 Ofeo 歌剧是这个现在考古史上啊第一部当代的古典音乐歌剧。那么在演歌剧前呢，这个大家得入座啊，比如说像希腊的这种环形剧场那种感觉，那会儿都是露天的很多，那就得演奏点什么，大家入座，意思就是要开始了，赶快都入座了，这个音乐一结束，歌剧正式开始，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序曲。那么当时蒙特威尔第啊，就在这个使用的这个由管乐器演奏的这个东西，给它起名叫托卡塔，也明确指出了这部歌剧的序曲部分叫托卡塔，而不是像后来的歌剧那样叫 Overture。那么，所以呢，后来巴赫专门写了一个这个托卡塔与赋格。其实这个托卡塔就是向蒙特威尔第的这个序曲奥菲奥的序曲 Toccata 来致敬的。

0: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啦，棍儿到地下，往怀里叭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3: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2: 嗯，是啊。
3: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2: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4: 口感怎么样？
2: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5: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2: 难得你们姐儿几个喜欢呀。
6: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好的音乐。回望童年时光，那些反复回看的动画片段，藏着最纯粹最轻松的古典音乐启蒙。无需钻研枯燥的乐理知识，动画片中一幕幕或紧张刺激，或诙谐幽默，或温暖治愈的画面，搭配一段段耳熟能详的古典音乐旋律，让我们在看动画的同时，不知不觉就收获了美好的音乐熏陶。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那些藏在童年动画里的古典旋律。

作为几代人共同的童年回忆，猫和老鼠堪称行走的古典音乐启蒙课。其中最经典的动画短片《猫儿协奏曲》尤为惊艳。汤姆猫身着燕尾服，端坐在

钢琴前一本正经地演奏，被琴声吵醒的老鼠杰瑞开始悄悄捣乱，于是猫和老鼠展开了一系列妙趣对抗。短片全程选用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作为配乐，急促灵动、跌宕激昂的旋律精准贴合猫鼠追逐拉扯、紧张滑稽的画面。庄重华丽的高难度古典乐曲搭配无厘头的喜剧桥段，反差十足。孩子们也在欢笑中记住了这段经典的旋律。

玩转趣味反差的还有经典动画短片《歌剧是什么》，片段中选用了瓦格纳的《女武神的骑行》。这首曲子原本用于演绎庄重悲壮的史诗场景，在动画中却搭配兔八哥与猎人滑稽的追逐打闹，盛大磅礴的交响旋律搭配轻松搞笑的画面，消解了古典歌剧的厚重距离感，让严肃的古典音乐瞬间变得通俗可爱起来。

如果说前两部都是西洋古典乐的趣味启蒙，那麦兜系列就是把古典乐揉进了平凡的人间烟火。动画电影《麦兜当当伴我心》里传唱度极高的《你的扣肉》，改编自约翰·帕赫贝尔的《D 大调卡农》，一句“我愿似一块扣肉，扣住你梅菜，扣住你手”，既诉说着长久相伴的朴素心愿，也打破了古典乐自带的高雅疏离感。循环往复的卡农旋律，像麦兜日复一日的平凡日常，简单纯粹又格外温暖。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 D 大调卡农背后的爱情故事。相信不少初次接触古典音乐的人对 D 大调卡农都不陌生，但您是否知道这首流传至今的经典名曲背后还有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呢？300多年前的某一天，在英国的一个小村庄里，来了一位在战乱中沦为孤儿的德国男孩。因为不忍心看着孩子流浪，一名钢琴师收养了他。渐渐的，在音乐的熏陶下，男孩也爱上了钢琴。他弹奏的旋律总是能够直抵人心，让人流连忘返。在这个村庄里，有一位美丽善良的女孩。一个偶然的机会，女孩路过男孩的窗前，被他弹奏的旋律所吸引，便深深地爱上了他。害羞的女孩不敢向男孩表达心意，于是找了一个理由，对男孩说自己非常喜欢音乐，希望能够拜他为师，学习钢琴。热爱音乐的男孩也非常高兴地收下了这个徒弟。由于女孩的心思和精力都不在钢琴上，男孩经常责备她不够刻苦。女孩心里委屈，但却一直跟着男孩，希望有一天他能够明白自己的心意。可最后，男孩还是对女孩说：你走吧，你真的不适合弹钢琴，而且你也不喜欢钢琴。女孩听后瞬间红了眼眶，她含着泪对男孩说：不许说我不行，半年后我一定会演奏出美妙动听的音乐，让你刮目相看。此后，女孩就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日的刻苦练习。半年后，如愿拿到了一个音乐比赛的大奖。她一路飞奔，想拿着奖杯去向男孩表达深藏的爱意。但男孩早已经离开村庄，应征去前线打仗了。得知这个消息后，女孩既担心又失落，她下定决心要等男孩回来。3年过去了，村长的儿子看上了女孩，但他清楚女孩已经心有所属，于是就让人从前线运回来一具尸体，说那就是他喜欢的钢琴男孩。善良的女孩信以为真，终日以泪洗面。在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她离开了这个没有男孩的世界。实际上，钢琴男孩在女孩离开的半年时间里，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她，只是因为她学琴不努力，所以就埋没了对她的喜欢。当时他正准备写一首曲子向女孩求婚，可当他谱写到1/3处时，就应征去打仗了。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那些教他弹琴的美好日子让男孩心中充满了无限动力，激起了他强烈的求生欲望。 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活着回去，见到让他朝思暮想的女孩。终于等到回去的那天，钢琴男孩才知道，他和女孩已经天人永隔。男孩坐在钢琴前，强忍着泪水，脑海中不断浮现与女孩弹琴的美好回忆。于是，他弹出了流传至今的经典名曲《D 大调·卡农》。这位用情至深的男孩名叫约翰·帕赫贝尔，是世界著名作曲家、音乐家巴赫的老师。而那位他喜欢的女孩名叫盖布尔·芭芭拉。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晨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刚刚我们欣赏了北京交响乐团带来的小提琴与乐队《金色的炉台》。这首作品由陈刚改编创作于上个世纪70年代，取材于炼钢劳动场景。小提琴在旋律中保持着明亮的音色，管弦乐队的伴奏在下方层层铺开，像炉火映在车间墙壁上的暖光。我们继续来欣赏另一首中国本土小提琴代表作《心中的歌》，为小提琴与乐队而作，同样由北京交响乐团演奏。如果说《金色的炉台》是向外铺展的时代场景速写，那《心中的歌》就是向内沉潜的抒情篇章。他把视角收回到人的内心，让心底质朴的真情随着旋律静静流淌。

融合了传统柳琴演奏技法与现代音乐审美的柳琴协奏曲《雨后庭院》，由作曲家苏文庆与郑翠萍联袂创作。这是一首充满浪漫气息的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崔君淼担任柳琴主奏，中央音乐学院柳叶琴韵乐团协奏，选自瑞鸣音乐出品的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阮柳琴音乐集》。

作为当代杰出柳琴演奏家，在柳琴协奏曲《雨后庭院》中，崔君淼细腻的演奏呈现出别样的音乐质感。作品开篇舒缓静谧，柳琴与软足乐器相互映衬，如细雨洒落，而后旋律渐趋灵动，珠玉滚动一般的琴音描摹出雨后青草葱茏、露珠晶莹的美景，结尾热烈欢快，藏着雨后天晴的生机。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实际上，高估自己乃是人性当中普遍存在的弱点。无论对自己的容貌、品行、才能，人们在进行自我评价时都存在严重的高估。啊，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很多哲人都有很好的阐述。中国的，比如说在《吕氏春秋》的《自知》篇中就有这样的句子。
4: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这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6: 渡荆门送别，唐·李白。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

0: 周。
1: 这首《渡荆门送别》是诗人李白青年时期在游历途中写下的一首五言律诗。他在诗中写道：我乘船远行，路过荆门一带，来到战国时期的楚国，青山渐渐隐去，旷野一望无边，江水滔滔奔涌，流入广袤的莽原，水中月亮的倒影宛如天上飞来的明镜，空中的彩云结成绮丽的海市蜃楼，但我还是更爱恋故乡滔滔的江水，它奔流不息，陪伴着我万里送行舟。离开故乡怎能不留恋，不依依难舍呢？但诗人却没有用文字直接表达自己思念故乡，反而说故乡的水怀着深情厚意，恋恋不舍地送着自己。这首《渡荆门送别》意境高远，景象雄浑壮阔，犹如一幅山水长卷，徐徐在我们眼前展开。特别是其中描写景物的诗句，充满了李白式的浪漫与美。由李龙和古诗同韵合唱团共同演绎的歌曲《渡荆门送别》，由张威作曲。作曲家在这首作品中融入了戏曲和古曲的元素，表现李白心中虽无限思念，却寄情于景，不愿直接表露的细腻心境。大鼓的运用使得音乐沉稳大气，表现年轻的诗人离开故乡游历，准备实现自己理想抱负的勇气。竹笛在第二段当中一直跟随主旋律演奏，表现出诗人对故乡的眷恋，好似绵延不绝的长流细水。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古诗新唱《渡荆门送别》，李白笔下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壮阔诗句，被谱上旋律之后，诗乐相融，虚实相生，字句间的留白远比旋律更显辽阔悠远。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再听一首送别，这是来自沙宝亮与欧宁安娜在经典咏流传节目当中的合作。李叔同的传世词作在醇厚的嗓音里娓娓道来，而清澈童声的加入让这一份悠远离愁生出了治愈又绵长的别样韵味。

秋天是生命中的一个顿号，它让我们从春夏的忙碌中抽身，也暂不用去奔赴冬的凛冽，得以在此刻审视内心，沉淀过往。就让音乐陪你好好生活。早上八点，你好，我是颜蓉，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阳光洒落，映在琴谱之上，也落在你忙碌的身影间。我们每天要面对的事情不同，心情也各不相同，希望接下来的这些音乐能够成为你此刻最合心意的 BGM。 那今天的曲目里既有熟悉的经典旋律，也有新鲜的动人乐章，让节奏与心境相融，希望他们能够帮你找到今天最舒服。

刚才我们欣赏了爱德华施特劳斯的《为火车开路》快速波尔卡作品第45号，短笛模仿汽笛，打击乐模拟车轮运转，乐曲描绘了蒸汽机车启动、加速飞驰的全过程。